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十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BC 省 Abbotsford 的一名55岁男子因严重超速驾驶被警方拦下，最终车辆遭扣押，只能带着高尔夫球杆站在路边等待网约车前往球场。 Abbotsford 的警察局指，警方于周六执勤期间发现一名司机在限速50公里的路段以112公里的时速行驶，超出限速达62公里。警方表示，该名司机被拦下时态度良好，并向警员道歉，表示自己因为即将错过开球时间而加速行驶。该名男子车辆随后被依法扣押，需要以网约车继续前往高尔夫球场。 Abbotsford 的警察局表示，截至目前为止，警方今年已经将218名严重超速驾驶者移出当地道路。南戴某警方正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一名男子身份，该名男子涉嫌企图使用被盗信用卡购买酒类。南戴某皇家骑警目前表示，事件发生于6月8日晚上大约10点30分，该名男子进入位于当地的 University Liquor Store， 试图使用一张被盗信用卡购买酒精饮品。被捕人向警方表示，他并不知道该信用卡早已被取消。该名男子

0: 最终空手离开，但仍然持有那张被取消的信用卡。根据警方描述，涉案男子为一名20多岁白人男性，案发时身穿鲜绿色斗篷并佩戴黑色手套。警方公开照片显示，该名男子背部似乎背着背包，而外层则被绿色斗篷完全覆盖。警方呼吁任何认出照片中男子或掌握相关线索的人，请致电南安某皇家骑警。加拿大男子国家足球队于世界杯取得历史性首胜，有数以万计市民上街庆祝，为 Granville 街带来大额的生意。有商户代表指，受惠于非法世界杯相关庆祝活动，公司周四的营业额达到平日10倍。也有商户表示，当天短短1小时销售额就超过平常一整个星期的收入。商户补充指，该区在非法世界杯赛事到来前多年处于低迷情况，现在步行街区大受欢迎，不论是本地居民还是游客，大家很团结，而街上庆祝的人潮与热情甚至比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期间还要强烈。日本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的新低。共同社在星期日以电话形式访问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为 55.8%， 比上次民意调查下跌 5.5 个百分点，也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有超过 54% 受访者认为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美国与伊朗代表团于当地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道指，伊朗代表团包括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则有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斯蒂维科夫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参与谈判，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洛杉矶有大型仓库发生火警，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市长巴斯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确保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发生火警的冷藏仓库在过去的星期三起火，火焰点燃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很多居民都表示闻到了浓烈的烟味。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16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72%。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纸质主食锅连锅盖，韩国制，原价19.99元， Supercar 特价4.5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不知不觉当中，夏天已经把氛围感拉满了，白天越来越长，夜晚的风也带着一点热意。而最近最火的话题恐怕离不开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场上每一次进球，每一次欢呼，都让这个夏天变得格外热闹。其实音乐和足球很像，都有让人热血沸腾的力量，也有陪伴我们度过难忘时刻的魔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录音场转到音乐世界，一起来听听本周华语乐坛的新声音、新作品。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新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姚卓菲 Chantel 他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在美国升学的陈卓菲放暑假回香港，推出了2026年的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用这首歌表达心迹。我们要坚定地相信自己，勇敢地探索未知而又广阔的世界。自小便被灌输做人要踏实，要跟寻定好的规矩前行，有时候提及自己的梦想也会被说成妄想，慢慢的被成人世界的冷漠同化，要低头合群，追求大众认同的价值。然而率真而又自信是无价的，也没有年龄限制，纤细的翅膀也有划破气流的力量，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找到自己的天空，破格亮相。这一年的姚卓菲的暑假也是格外的充实，七月呢会飞到加拿大温哥华担任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的表演嘉宾，八月尾也会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那 Sarah 作为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DJ 也一定要支持姚卓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支2026年的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

今天要推荐你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一位 content creator 兼歌手的新歌炫的三点半。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说到炫的话呢，其实他是一位 content creator， 时常会在网上呢去分享他的日常，同时很多人会叫他叉啾仔，因为他会分享他跟他母亲之间的一些互动，非常的搞笑。可是说到音乐的话呢，他也是非常认真对待的一位歌手。说到他创作的这首歌曲呢，三点半是一首R&B 的歌曲，说着有时候到了夜深人静的那一刻，总是会有某个人的回忆跟名字冒出来，让你想念他。而你有想念的这一个人吗？有炫的这一首歌曲三点半，希望你会喜欢。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来自台湾的一组男子团体的新歌阿垮元少年，这首歌叫做猜你喜欢。这首歌是阿垮元少年暌违两年半之后正式回归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把我们每天都在接触的演算法变成了创作灵感。现在有很多的人都是因为社交平台的推荐或者是一些短视频推播而认识新朋友，但是阿垮元少年想要说的是，也许两个人能够相遇是演算法的安排，但真正珍贵的友情靠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曲风方面，这次他们回归非常擅长的青春热血路线，加入了流行摇滚的元素，旋律很有冲劲，也很适合当成朋友一起出游、一起疯、一起追梦时候的 background music。 一起来听这一首阿垮元少年的全新单曲《猜你喜欢》。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ummer 林嘉诚，向你推荐我的新歌 Love Me Again。 这首歌呢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全新单曲，然后它的歌词呢是在讲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一段感情当中结束了，但是呢我们自己发誓，在内心发誓说我们再也不谈恋爱了，可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对方可以爱着我们，追着我们跑。然后这首歌就是想要传达这种复杂的心情，然后曲风上面呢就是比较轻快的，希望大家可以在可能开车啊，或者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房间跳舞的时候，都可以聆听这首歌。我的全新单曲 Love Me Again 送给大家。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0: 转身离开。
1: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卓源在6月16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遇》。在生日这一天，卓媛想将一份酝酿了许久的温柔轻轻地交还给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一首歌《相遇》。这是一首写给所有陪伴着他的你们的歌。这不是一场盛大的告白，而是一次温柔的回响。你们曾经为他亮起微光，那卓媛就会用旋律织成星河，缓缓落下。这首歌仿佛一封以时间为邮戳的信，封存着从陌生到默契的每一步足迹。舞台上的光再耀眼，也总有照不到的角落。是你们在人群当中为他亮起的那盏灯，让卓媛敢在每一次孤单里抬头。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话，那一些未完成的舞步，都悄悄化作了音符之间的留白。这一份默契早已不需要任何翻译。这不是一首关于初见的故事，而是关于每一次回望都依然心动的证明。宇宙那么大，岁月那么长，两个坐标偏偏能够重合，这不是巧合，是你们与卓媛共同选择的奇迹。相遇最终完成的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卓媛用歌声走向你们，而我们已经在来的路上。它不是一首关于感谢的简单表达，而是一段关系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注释。当一段旅程走到这里，回头能看见起点，抬头能望见彼此，这就是相遇最温柔的模样。

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点六黄振宇。其实说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有个很特别的故事的，因为阿令有一次在机场呢巧遇他的好朋友，那就是佩妮戴佩妮，然后两人在短暂的聊天过后呢就邀歌，主动邀歌，所以呢佩妮戴佩妮就给了他这一首歌曲，以阿令的一个人。说到这首歌曲的话呢，它就是有人之上可是恋人未满的一个状态，就是有些时候呢这一个人突然间的出现，可是却没有一个名分，就好像暧昧期间你习惯了孤独，可是开始接纳这个人的存在，同时他又不是你的伴侣，所以当时是非常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可是是偏伤心的，毕竟对方好像时时都没有给你一个名分。你有试过这一个感觉吗？有阿令的一个人。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2026年最熟悉的新人萧景洪。他是 Energy 的阿迪，出道24年后即将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首播主打以我为名 Who I Am。 既然是以我为名，那我们要大声喊他的名字，萧景洪。这次他把回到自己当成起点，用本名重新的站上舞台，从团体到舞台到戏剧，不同的身份之间的转换，这一次不再是角色，而是他本人。以我为名由他亲自参与填词，并与金曲作词人黄婷共同完成，把这些年的经历写进歌里，从出道的梦想、巅峰的时刻到低潮期，还有转型，从沉默、闪躲到重新面对自己，整首歌很摇滚，情绪一路堆叠，最后再释放出来。一起来听萧景洪的《以我为名》。

知不觉当中，今天的华语音乐风暴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正在温哥华和多伦多收听的你，把这一段时间交给音乐，也交给了我们。希望刚刚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在某一个瞬间陪到你，治愈你，或者是让你稍微放松了一点点。如果您还有没听够的旋律也没关系，那我们下一周再一起慢慢听。我是主持人 Sarah， 祝你有一个轻松的夜晚，也有一个元气满满的明天。记得照顾好自己，那我们下周再见，晚安，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BC 省 Abbotsford 的一名55岁男子因严重超速驾驶被警方拦下，最终车辆遭扣押，只能带着高尔夫球杆站在路边等待网约车前往球场。 Abbotsford 的警察局指，警方于周六执勤期间发现一名司机在限速50公里的路段以112公里的时速行驶，超出限速达62公里。警方表示，该名司机被拦下时态度良好，并向警员道歉，表示自己因为即将错过开球时间而加速。

0: 行驶，该名男子车辆随后被依法扣押，需要以网约车继续前往高尔夫球场。埃弗斯菲尔德警察局表示，截至目前为止，警方今年已经将218名严重超速驾驶者移出当地道路。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六月初打击一个涉嫌贩毒网络的调查中取得重大进展。格罗纳警方随后展开多次行动，拘捕多人并查获大量现金、毒品以及财物。格罗纳皇家骑警日前说，警方于6月2日至3日期间在格罗纳以及 West 格罗纳执行多项搜查令。警方表示，这次调查重点是扰乱并瓦解一个在社区内运作的重要贩毒网络。根据皇家骑警资料显示，两天的执法行动中一共有三人被逮捕，另外有数人被扣留接受调查。警方在搜查行动中查获 5.5 万元现金、4辆汽车、大约5公斤怀疑非法毒品、约15公斤用于稀释芬太尼以便贩售的切割剂、估值大约23万元的珠宝以及名牌用品。国际消息方面，据报英国外交大臣古奇会加入呼吁首相 Keir Starmer 辞职的队伍。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古奇会刚过去的周末与 Keir Starmer 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他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 Keir Starmer 可能会与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领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在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或是参与工党党领选举。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黎巴嫩南部与指挥官会面，强调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正在多条战线持续打击真主党。扎米尔又说，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多名士兵和指挥官丧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说，以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日本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的新低。共同社在星期日以电话形式访问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为 55.8%， 比上次民意调查下跌 5.5 个百分点，也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有超过 54% 受访者认为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发生多宗袭击事件，五人受伤，被捕的36岁白人男子被起诉。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网上片段显示，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武器在爱丁堡街头游荡。警方接到报案指，爱丁堡发生多宗暴力事件，包括抢劫和破坏行为，造成五名在22至39岁的男子受伤，其中三人送院无生命危险。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16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 72%。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FM 96.1。
1: 唉，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2: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3: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现在是6月21号，6月份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很多地方的这个暑假还有 summer school 呢也是正式开始了，夏天也是即将来临，气温也是越来越高，那我们的这个水资源呢也是特别的重要啊，像每年的话都会有限水令，但是今年呢因为世界杯的缘故呢，我们这个限水令呢是更加的严苛，因为我们在其他的淡水资源的使用上面，尤其是在足球场的这个保养，草的这个保养啊，我们需要用更多的这个水资源，所以在特定时间内的一个浇花、浇草、浇树或者是洗车呢，也会有额外的限制。那不仅仅是我们温哥华的淡水资源啊，我们身体上的水呢也是适当要补充啊，毕竟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话呢，还是要适当的补充的。温哥华本身就是一个偏北方的一方，比较干燥啊，像我们这种来自于南部，像中国啊或是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朋友们呢，就特别容易干燥，所以一定要注意补水，无论是在肌肤上面的补水还是身体里面的补水呢，都特别的重要啊，多喝水，多涂一些润肤之类的东西啊，不要让我像我之前那样子因为太干燥呢，就皮肤就开始特别痒啊，又红又痒啊，反正一定要小心为重啊。而且身体健康的事情呢也是不嫌啰嗦，进入夏天之后呢，这个气温变化，尤其是室内室外的这个温差，像室外的话就炎热的夏天，室内的话呢是清爽的空调，那这样子的室外温差呢特别容易导致感冒的发生，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尤其是高能量爱活动活不好动的小朋友们啊，他们容易会出汗，所以也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干湿替换的事情。哎，其实我发现我每周都在讲一些关于身体健康的一个事情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像个老妈子一样特别啰嗦，但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像我自己的话经常会喝不够水，我们工作的话一般就是7-8个小时的话，有时候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喝水去补水的话，一天下来嘴唇皮肤都特别干，所以真的在提醒别人的同时也算是提醒自己一把吧，会不会让大家其实每次想到奇想天开的时候都会想到我在提醒大家喝水，那我觉得可能就达到我现在提醒大家的目的了。

滚石四十企划滚石壮乐队其中的一首，刚刚有大象体操所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而原唱就是大家一点都不陌生的周华健。相比于周华健版本温暖厚实、特别有故事感的一个华语流行民谣风格，刚刚听到大象体操这个呢，更有一种现代感的数字摇滚或独立摇滚的风格在里面。现在改编里面拍子切碎重组，还有主歌鼓点跟贝斯刻意做出那种不对点的一个错位感，让这首歌有了一种数字摇滚一般的几何风格。那上次也提到过的温哥华呢，即将迎来周华健哦。下个月的7月9号星期四，周华健呢即将来到我们温哥华，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他的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那上周也提到过说，周华健呢他在今年刚发了一个专辑怎么断句呢，也算是他在音乐生涯里面一个全新的一个专辑。这个专辑将深沉的蓝调、都市民谣还有现代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不追求华丽的编曲，而是用一个非常极简有质感的乐器对话来去衬托那种个人阅读体验还有生活内审为核心的这样子一个感受，不追求不迎合当下主流市场的快节奏，而是专心专意的去玩音乐。不知道这一次他来温哥华开演唱会，会不会带着这个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来去给大家去表达啊，去分享一下他在音乐上面的一些全新感受呢？

电台的202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呢，也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八位的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呢，相信大家最近也在社交平台上面去见到他们的一个自我介绍了。现在他们呢，正在非常努力的去就是提升自己啊，希望能在舞台上面给我们展现一下独属于他们一份的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的魅力啊。那既然看到了就留意一下，留意了就要支持一下嘛。您的支持呢，可以让他们选出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哦。同时，所有参与投票的人士均有机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现金奖哇！这个夏天就指望你了，开个玩笑啦，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突然间多500块的现金，谁不开心呢？对吧？这是一个很浮躁的年代啊，所有东西都得新，所有东西呢都得去抓住眼球，就是通过舞馆去刺激大家，才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刺激钱包也可以啦。 Anyway， 那我们今年的2026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呢，据说也引入了一些新的玩法啊，据说会有新的 AI 元素在里面呢啊，这样子我就很好奇了，这歌唱比赛怎么把 AI 给融进去呢？虽然我自己是电台内部员工啊，但是我真的是未曾耳闻啊，完全不知道这个什么情况，所以大家尽管猜吧，发挥大家想象力，没准今年不一定有这个玩法，但没准明年还会有大家的想到的东西呢，所以

手 Liu Coy 他的这首 Week by Week， 我其实想了很久，我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念 Coy，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有没有念对。同时作为一名舞者 Dancer， 还有就是音乐制作人 Liu Coy 呢，这个名字呢其实是由他双亲的姓氏而来， Liu 刘就是 L-I-U， 取自于刘姓，另外是 K-O-I， 那 K-O-I 呢其实是豆子，因为他的其中一名双亲呢姓豆，那个豆那个豆那豆这个姓氏呢跟豆子的豆是同音，所以他就取了豆字，向右旋转了90度就会得到 KOI， 所以就有了 Liu Coy。 刚刚听过的 Week by Week 呢是他2024年的歌曲，尽管已经是两年前的歌曲了，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感觉，尤其是前奏出来的时候呢，真的会让人觉得哇，这是哪首 R&B 歌手的一些歌曲呢。微醺的律动包裹着他独有的一个嗓音，让整个歌曲变得让人很想摇摆起来。说到新鲜感啊，就让我想起了上周一个事情，说是我是去朋友家去做客，朋友家呢有两位小朋友，同时呢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呢带了一个小朋友过来，三个小孩子在一块自然而然肯定会开心的玩耍，但是呢其中互为姐弟的这个小朋友们呢，他们可能就是每天相处的时间已经够久了，可能就已经开始产生一点两看相厌的感觉吧。就同时出现了两个小朋友去争第三个小朋友，这位新玩伴的出现呢，让他们之间呢产生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三角关系。正所谓什么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有了新玩伴，他们两个就开始互相抢夺了，都想要让这位新玩伴的弟弟呢跟着自己一块玩。那同样道理啊，像现在科技也是日新月异的，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进步了很多很多很多啊，你看传统行业有多少被摒弃了，新行业的兴起呢也是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更，时代的更替啊，也看到这个进步的残酷。像现在很多的汽车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相应的导航系统啊，或者是自动驾驶系统啊，像一些老旧的汽车甚至是汽油车呢，他们可能就被放弃了。因为你看，如果我有新的这个 AI 系统，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帮我们开车，帮我们去停车，甚至把我们把车给看好，就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他们自己解决，解放我们双手跟时间，让我们更放心。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花时间在旧东西上面？当然我不是说旧东西不好啊，我只是想说就是陈述一个事实，就是说现在东西是越来越进步的，大家会往越新的东西去，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啊，抽新不抽旧啊，尤其是抽卡游戏啊，这是铁律来的。那么对于旧的传统的行业或事物，他们该如何自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The Crane 鹤，他的这首不介意，而另外呢会有 Icy 冰球乐团，他们这首不在乎。那我歌曲是不是表达了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关于新旧这个更替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事情，很耐人寻味的事情。你说对于新的东西，大家自然而然会出现一种啊，好棒，新鲜感，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求知欲，想要知道去探索这个东西就怎么样来的。但同时也是有一种对于未知恐惧的一种不安全感啊，不放心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它能不能行啊，这个新造的这个楼质量过不过关这个新的技术究竟能不能真正提高效率。相比于新事物可能不被人看好，但旧事物的更替甚至是被摒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都不用说什么一些事情事物什么的，就说人吧，人大家都在工作里面知道有新员工有旧员工，新员工新作风肯定也是跟着时代的步伐有了一些新的一个指标，新的一些操作，新的办法。再冒昧的说一句，如果旧员工在这个时候不跟上，他真的会掉出时代的链子。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猜到我想要说什么。我们自己的电台作为一个传统行业里面的其中一名员工，说实话也是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 part 的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有 Karen CC 的新歌 Ignore， 而另外呢会有 Madeline Wang 翁子燕她的这首无法抗拒的你。先说刚听的这首 Madeline Wang 的这首无法抗拒的你吧。那自大学起常年旅居海外求学的创作女歌手 Madeline Wang 呢，她之前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发布她的第一首公开发行的 R&B 创作单曲，就是我们刚听到的无法抗拒的你。这首歌呢不仅当年发表之后一鸣惊人，同时还创下了破600万的点播量，凭借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给了全球网络迅速走红。所以说在新的网络时代，各种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算法已经非常知道我们都想要去看些什么，听些什么，接收什么样的信息。那对于我来说，新歌新音乐可能也是其中一部分的。刚好听过的是 Karen CC 的 Ignore， 好家伙，6月19号端午节发行啊。 Ignore 是 Karen CC 在2026年的6月19号刚发行的第4张全新个人专辑 Loser 当中的第6首的歌曲。

能听过两首松弛感的歌，第一首呢会有苏运莹、艾怡良还有岑宁儿三个人一起合作的聊天室，而另外一首呢会有宋亚轩的无趣生活指南。苏运莹、岑宁儿、艾怡良三人合作的这首聊天室呢，收录于音乐人合集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而正好呢也是跟宋亚轩的这首无趣生活指南在起名上面用了同样的关于生活指南的意象。这两首歌其实都抛弃了很宏大的叙事，转而去记录生活中的点滴细碎日常。聊天室像闺蜜的下午茶一般，而无趣生活指南像少年的随笔日记，都是传递出一种当代流行乐那种松弛感跟自在感。说实话，现在人们消遣时间这个渠道呢也是相当的丰富啊，无论是短视频、流媒体、播客还是其他一些兴趣爱好，电台原有这种线性播出的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随时随地想听就听的需求，甚至沦为了小众或特定场景里面的一个产物。譬如我只能在车里面去听，因为我们家里面没有收音机，或是我平常也不会特地去用手机去下载一个 app， 因为有一些电台它就没有支持线上播放这个东西。那作为传统电台，我们曾经也是人们寻找归属感的一个避风港，像当年大家还有热线电话，对吧，还有一个电台上面的互动。那其实如果电台内容依旧停留在机械性的放歌或是缺乏深度互动的一个传统模式当中，就会变得像是无趣生活日常一样被新的一代抛弃。

派伟俊还有 Mac Overseas 他们这首左转灯 1000 times plus one。 您可能在纳闷，就是说为什么我突然间又要把电台事情拿出来讲。自从3月2号我们进行了电台合并之后呢，我们普通话节目，我们国语节目的这个时长呢也是有所的缩小。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办法啊，毕竟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最近我在某红色的书的平台上面呢，就刚好看到了一个讨论，就是关于我们电台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还有大家对于此的一些想法跟评论。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电台也是有20多30年的时间，累积了非常多支持者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的这个支持真的是相当的重要。尽管我自己没有陪伴电台走了这么久，但是作为一个其中一份子也是相当的感动啊。而进入新篇章之后，这30多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看到新的变化、新的改变，或者说是新的进步，但同时这个道路也是任重而道远。毕竟在新时代的洪水猛兽面前，不抓紧时间去提升跟改变我们自己，真的真的很难去做出应对。

聪明。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国电台 FM 九六点一，每周日晚上十一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 Trip 加浩。以前人们卯足力气要搭建一个声音的港湾，信息的桥梁，而在如今快节奏的数字时代，声音独特的陪伴同样是我们重新焕发活力的重要资本。你要问我们是因为什么能够在从古至今时代变迁当中，在这个行业里面仍然面对困难，坚持下去，不断进步，我只能说是爱啊，李一百，细水长流。

0: 东升王不全了，我尽力了，反正。行，尹总，
1: 改不过来吗？
2: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then,
3: 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无战事，双方都在厉兵秣马等待时机。我一城似空隙，到那湖边走市去卖醉，以显闲手。

0: 女儿家，我才不与你胡闹斗钱嘛。
1: 姑娘，万幸，请听在下一言啊。在下姓莫，名飞，字鹏举，出自河南汤阴地段。我少少从军为国家被派驻。

弟兄来参战，莫看今日闹酒乱和言，却是素来木立人检点，只是求王有意，未敢攀，不是此才傲物人气焰，许是如痴如醉吐真情，许是情牵千古，诗一善诗一善。

0: 来无礼呀、啊？
1: 方才唐突了佳人，还请姑娘恕有。敢问小姐芳名呢？
0: 小女子姓李，名蛙，字孝娥。
1: 哦，李姑娘，岳某又嚟了。
0: 岳将军又嚟呀、啊？
1: 重山叠水，何幸相逢？咦，湖畔恰好有渔舟停舰，我俩何不荡舟游览呢？
0: 将军

已神旷，勿我两忘。不过又到湖岸，姑娘请

0: 姑娘真是不能多留
1: 啊！

自满怀，各种思

0: 楼，斯文你有行票计上啊？
1: 咁你从前嘅司机，我讲借院呢个失败嘅夫郎咧
0: 啊？你啊！

头，我就来祭你，只有我就无

你知道我路难相忘，我都来等你了，都等你鬼魂。

就学得嗰个陈世美啦，我又不是王灰薄幸啊，执虎我未，我要共你做对比目之余，我都同生死啊，真系看。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Lytton 附近的山火正在远离住宅区蔓延，天气状况亦有助灭火工作。消防新闻官话，风力减弱有助消防人员扑救 Lytton 南部 Sawcrest 山火，火场南北两侧。区内超过230间屋受山火影响，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示。另一方面，区内一号公路超过115公里路段亦受山火影响，被迫关闭。Lytton 在五年前六月的山火摧毁 Lytton 大部分地区，以及造成两人死亡。埃及队昨日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以3-1击败纽西兰队，取得在世界杯小组分组赛首场胜利。52,000名观众逼满球场，埃及球迷的人数似乎超过纽西兰球迷，为埃及队超级球星萨拉克欢呼。一名21岁埃及球迷说，萨拉克是他最喜欢的球员，能够现场观看他比赛并亲眼见证他入球，对他本人来说意义非凡。加拿大队星期三在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队。加拿大队上星期以6-0的历史性分数击败卡塔尔，暂居小组榜首。总理卡尼昨日在温哥华岛纳拉姆参加全国原住民日活动，他长老 William 威哲带领下参观纳拉姆博览馆的斯努内穆克斯文化展览。卡尼获赠的羊毛骨贵族毡属于斯努尼穆克斯第一民族，传统上为高级领导人制作。他同时获赠送雪松木头饰。昨日的庆典目的纪念全国各地原住民 Inuit 以及 Métis 的文化、历史以及贡献。安省皮尔区发生警员遭枪击事件，蔡慧娴报道。
3: 皮尔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涉嫌向警员开枪的男子。事发在昨日朝早，警队的战略及战术执法单位在密西沙加 Torbram Road 巡逻期间，发现一名可疑男子从一个单位跑出来，跳过多个围栏，而一名警员没几耐之后确定他的位置，试图向他查问，但是男子逃跑，而且在被警员追截期间转身开枪，没击中警员。另外多名警员迅速赶到，疑犯被拘捕，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接受治疗之后移交警方。事件中两名警员受轻伤，当场接受检查，无需送院。被捕的24岁宾顿男子 Asia Bojo 面对有意图而开枪、持有违禁或受管制枪械的罪名。警方说正咨询检察官的意见，是否提出更多和更严重的罪名。警方又说一名男子被

0: 拘捕嘅时候，有多项由法庭颁下禁止持有枪械嘅命令，涉及喺2023年于雷湾被裁定同枪械有关嘅罪名成立。
1: 英国首相施纪贤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近日备受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施纪贤，当地星期一朝早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施纪贤说，欣然接受党内讨论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之后得出的答案，强调自己所作的决定都是以国家行先。
3: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2: 施纪贤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施纪贤回顾过往政绩，形容当年接手工党的时候，工党在政治、财政和道德上都破产，他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工党已经到末路，但是他用事实证明这些人都是错。施纪贤又说，大约两年前担任首相是人生中最自豪时刻，自己投身政坛就是为了有机会改善民众的生活。他感谢身边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唐宁街十号的员工和杰出的公务员队伍。有关施纪贤会辞职或者有离任时间表的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日子。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外交大臣顾尔卫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和施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卫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外界之前广泛是贝安德为施纪贤工党党魁的有力竞争者，贝安德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逐、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贝安德亦都曾经表明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施纪贤党魁地位的活动。
1: 在香港，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分级制。香港电台李俊杰报道。
4: 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上，多名议员欢迎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民建联议员张培刚就关注，收到有市民意见说，在公司招聘外劳之后，本地工人就被辞退而造成失业。
5: 他的而且确他真的见到他的朋友又或者是他自己，是不是他的公司请了外劳回来，那他就失业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观感的问题，你都要改变这种观感，又或者你要看到里面他有没有一些行业或者一些公司有出猫。
4: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劳工处审批申请一阵会严格把关。
6: 如果见到好有雇主在请了外劳之后炒了本地人的话，这个是行政制裁的其中一个原因来的。事实上大家都见到最近都有个案，我们是这样去制裁了个雇主的，当然都要有些证据的。如果见到证据雇主是明显地请了外劳之后是炒了本地人的话，这个是一定是我们不会受冤的，一定会严格 去制裁他。
4: 至于当局会否用大数据筛查怀疑有问题的公司，孙玉涵说可以研究，但亦要处理私隐问题。自由党议员梁俊和邵家辉分别都说，当局推出计划之后令本地行业人力问题得到缓和，同时关注当局为什么在分级制底下收紧对饮食业当中楼面和出品部员工的外劳比例。孙玉涵说，相关措施是因为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
6: 咁正正係呢個原因呢，同事先至提咗一個優化嘅安排，就係、是、餐飲呢就擺第二級，人手就設咗喺3:1。呢個就既希望呢令到本地人有個優先就業嘅機會，但都令到呢個行業呢係需要嘅時候呢佢可以合理地可以入到外勞嘅。
4: 對於有議員問到當局未來會否考慮喺一啲失業率持續偏低嘅行業可以放寬本地同外勞之間嘅比例，孫玉涵回應當局暫時未有計劃，但鼓勵僱主聘用本地殘疾人士就可以按1:1嘅比例聘請外勞。
1: 新聞報道完畢。
7: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

今日咧系会去到几高下嘅，大约咧系会有去到系25度之间嘅。咁而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5度。今日咧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有30%嘅机会落雨，而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1。听日星期二会逐渐多云，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有30%。展望星期三咧就系有阳光间中白云，而最高气温去到28度，落雨机会就有2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C。13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白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5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C，8度。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6月22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会议问个话。呢个周末好快就过咗，下个呢周末咧话好多咧系节日嘅庆祝啊。上个礼拜五就端午节啦，大家都会咧点都要咧系过一过节咧系食啦只粽啊，或者咧系做下节啊咁样啦。咁而周末亦都系有父亲节，冇错，寻日星期日咧父亲节又加埋系 First Day of Summer， 即系咧呢一个夏天嘅第一日啊。亦都系全年咧日光最长嘅一日，咁啊过咗寻日咧，由今日开始慢慢咧，大家都会发觉咧日落时间呢几日咧都系9:21，咁啊再觉得两日咧开始慢慢咧就系缩短嘅啦，所以大家都要珍惜啦而家呢一两个月嘅阳光好天气啊。不过环境部都预测咧呢几日咧都会继续有阳光好天气，一路去到咧星期四嘅，咁啊大家都尽量享受呢个星期嘅阳光好天气，继续系睇呢一个嘅世界杯啦。

0: 谢梅艳芳嘅一首系《夏日恋人》啊，冇错，过咗寻日咧，今日开始都系正式迎嚟呢一个嘅夏天啦。嚟紧咧呢一个夏季真系实在太多节目咧会喺温哥华举行啦。咁啊呢几个礼拜一路去到咧七月中咧，都仍然有世界杯啦。咁而每个周末咧都有不同嘅活动嘅，咁啊加上下个礼拜咧亦都系我哋嘅国庆周，哇，有更多嘅节目啦。所以我嚟紧喺节目时间里边咧都会同大家咧系介绍下温哥华有啲咩嘅好玩嘅地方，同埋咧系有啲咩嘅活动嘅。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唔好低估茶嘅功能咧，茶可以咧控制咧血脂，亦都可以控制血糖，被视为养生嘅法宝。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咁啊，林早晨，你系收听紧，你系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我就过去周末咧就好多节庆嘅庆祝啦。咁啊，当然啦，寻日父亲节啦，过去呢个周末咧，哇，好多茶楼啊、餐厅啊，都一早咧布满晒位啊，好孝顺嘅仔女们咧，都会咧陪爹哋咧系游下车河啦，饮茶啦、食饭啦，甚至去睇打波啦。因为寻晚亦都喺呢个 BC 体育馆咧，另外有一场嘅赛事就系、是。呢、这個希臘對呢個紐西蘭啊，3-1咧，呢一個希臘咧係勝出，咁大家都睇到好開心，咁相信咧大家嚟緊呢一個星期都會繼續咧捧呢個世界盃啦。其實過去咧週末咧嗰兩日嘅賽事咧都好精彩嘅，咁我一早都已經同大家講咗，我唔係話一個咩十分嘅足球嘅球迷啊，但係咧因為加上咗咧呢一排咧一路講緊世界盃咧，自己開始慢慢去對睇波都產生咗好大嘅興趣啊！咁雖然咧每日咧有成咧3-4場嘅賽事，我都唔能夠睇得曬，咁啊通常都會揀嚟睇啦，或者咧有呢一個錄影嘅功效啊嘛，可以錄低佢咧，然之後慢慢睇，有陣時咧仲可以咧 fast forward 咧，係會睇得咧係快一啲添嘅。

0: 然后听过有 Luther Vandross 嘅 Dance with My Father， 同埋刚才呢一首系夏韶星嘅空等。咁当然咧，过呢个周末咧，做父亲啊就非常之开心啦，有仔女陪伴啦。咁啊，当然亦都有啲朋友、亲朋嘅朋友咧，父亲已经唔喺身边，但系藉住过呢个父亲节，都可以怀念同埋咧系同走咗嘅爸爸讲声 Happy Father Day 嘅。
1: 他们说你终于拥有自己的儿女，是时候安定下来，不要再在外面乱闯了。的确，家庭的压力忽然之间就来到眼前，肩膊的担子重了很多。我告诉自己，是时候定下来，找一份有安稳入息的工作，终此一生培育下一代，应该是这样。

0: 的女儿。对不住，你的父亲原来根本就不是这种人，他正在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冲向不可知的未来，义无反顾。为什么？是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以及一些多年前替自己许下的诺言。哲人讲过，人必须有梦想，生命才有意义。我的梦想一直在改变，有些已经达到，于是急不及待又去做另外一个梦。有时一个梦会好像肥皂泡咁，好轻易就被人吉穿。我不介意失败，只要仍够容许我追求我的梦想，再失败十次都是值得的。所以亲爱的女儿，请你原谅你这个不羁的父亲，竟然斗胆在你出世之后，在百上加斤的情况之下，依旧不顾后果地在外面盲冲乱闯，找寻自己的梦。亦都请你不要怪我哀伤你的时间不够多，希望你明白你父亲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更加希望我女儿的将来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不断追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府维多利亚一名伊玛目上星期四遇袭，本地穆斯林团体及联邦文化部长米勒作出回应。BC 穆斯林协会说，事发时这位伊斯兰教长正坐在住所附近的车上，有人试图强行打开车门以及施袭。协会发言人说，这位伊玛目头部轻伤，不过身体状况良好，上星期五已经可以主持祈祷仪式。米勒在社群媒体发文形容事件令人感到震惊，施袭者的行为卑鄙。本国五月通胀上升，陈正仪报道。
3: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汽油价格是推高五月份通胀的主要动力，按年飙升了 33.2%， 创下2022年6月以来最高的水平。局方说，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供应不明朗令到油价连续三个月承受上升压力。在各项消费开支里面，食品和旅游费用涨幅显著，其中由商店购买的食品价格按年升了 4.3%， 新鲜蔬菜升幅达到 9%， 当中番茄价格因为墨西哥供应收缩和美国实施关税，按年暴涨超过 45%。 此外，机票价格按年升了 7.4%， 主要受航空燃油成本增加影响。旅游套票的价格亦都由跌转升，按年微增 0.7%。 而电脑设备及软件价格就按年升了 3.9%， 是2020年以来首次录得按年升幅。统计局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 RAM 记忆体以及 SSD 硬碟的需求激增，加上生产力有限，导致价格上扬。不过住房开支就持续放缓，五月份的住屋价格按年升 1.7%， 其中租金升幅为 3.5%， 录得2022年1月以来最低的水平。按揭利息成本亦都按年下跌 0.2%， 连续第33个月见升幅放缓。而在不同省区方面，全国各地的通胀都有加速趋势，其中安省五月份通胀是 2.6%， 卑诗省是 2.9%， 两者都低于全国平均。大西洋省份由于汽油支出占比重较大，受到油价波及的影响更为明显。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2: 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香港电台

0: 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同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双方之后宣布达成协议。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谈判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工作组、制裁问题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等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美伊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美伊亦都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谈判最终协议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亦都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在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个美国外交官员说，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各谈判代表亦都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都表示满意，感觉这一轮初步谈判正是为今后的互信建设奠定基础。
0: 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3: 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达到25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是无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21，南晚间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30%。听日星期二会是逐渐是多云的，但间中都有阳光，最高气温达到24度，落雨机会都有30%。展望星期三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达到28度，落雨机会就有20%。现时外面继续吹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5度，湿度是94%。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5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8度。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6: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有害。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

morning， 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6:38。世界杯嘅决赛咧，就虽然咧系冇中国嘅国家队啦，但系中国嘅财。

判组咧就喺世界顶级舞台上边咧写下历史性嘅新篇章噃。冇错，啱啱喺过去嘅周末星期六喺美国咧举行嘅呢一场厄瓜多尔对系富拉索咧呢个赛事里边啊，系历史性咧启用咗三位中国球证同场咧去执法添噃吓。呢、这个唔单止系世界杯历史上咧首次有三名中国球证同场咧亮相啦，更加打破咗咧中国球证长达24年咧未能够喺世界杯咧担任主球证嘅空白嘅，创下咗咧多项嘅历史纪录嘅。呢一场嘅比赛嘅球证名单里边咧，三名嘅中国球证组成嘅历史性完整嘅建制阵容咧，包括咗有主哨即系主球证马宁，第一助理球证就是周飞，另外呢是有视像助理球证是傅明的，转头回来同你介绍一下啦。

47岁啦，喺职业生涯里边咧，系首次喺世界杯正赛之中系担任咧系主球证嘅。上一次有中国球证喺世界杯赛场嘅做主哨咧，已经系追溯翻去到2002年韩日世界杯嘅六进啦。咁而阿马宁咧，曾经喺2022年咧卡塔尔世界杯里边咧六次系担任第四球证嘅。呢一届佢终于如愿咧系攞到主哨嘅哨子啊，都系成为首位连续两届参与世界杯执法的中国球证。马宁在国际赛事上面是以判罚严谨出牌果断来到著称的，因而获得卡牌大师的绰号。他不妥协的执法风格深得国际足协的裁判委员会的青睐。除了马宁，另外两位的中国球证同样是缔造了多项的第一波。首次入选世界杯的周飞担任第一助理球证，一举是终结了中国助理球证在世界杯在正赛上面零出场的纪录。而担任主 VAR 即是视像助理球证的傅明之前已经连续三场小组赛是担任辅助的 VAR， 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担任主 VAR 的中国球证。出征今届的世界杯之前，马宁曾经很激动地说，他们多年来一直都是很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球证是有能力站在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他们会全力以赴在世界杯赛场上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

嘅 Good Morning Starshine， 同埋刚才呢一首系台湾群星合唱嘅自己的太阳啦。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同阳光有关嘅歌曲，有邓丽君嘅向日葵。

0: 乐即日鲜。
1: Mirror 嘅成员姜涛昨晚就迎嚟咧系巡唱最后一站澳门站嘅最终场啦。姜涛喺舞台上边咧呈现咗所有精彩嘅曲舞，更加抛下咧多个嘅震撼弹幕，包括咗同 Paula 嘅成员阿 Day 咧嘅甜蜜合唱啦，惊喜致敬 Michael Jackson。另外咧就同可以话系宠粉致极嘅三度 encore， 为全场嘅粉丝留下难忘的一夜的。为了完整呈现巡唱的精彩构思，澳门最终场再度邀请到 Cola 的成员许日阿 Day 担任嘉宾。当姜涛唱到 Every Single Time 中段的时候，身穿半身短裙的 Day 火辣现身，跟姜涛大跳是亲密的贴身舞的。而互动的环节之中， Day 亦笑言话好怕气氛尴尬，特别准备了小挑战考验师兄聪明才智。咁话姜涛听完之后好幽默咁自嘲，阿叔嘅年纪都唔细㗎啦，你唔好玩阿叔，全场系爆笑嘅。随后阿基引导姜涛摆出可爱嘅姿势啦，翘起右脚，亦都侧头跳舞，咁展现系非常之系特别嘅。咁而尾段两人亦都合唱系呢一个恋爱达人嘅时候手拖手，令到全场粉丝系尖叫。一向都是姜糖为家人的姜涛在演唱会接

在尾声的时候主动问大家赶不赶时间，随后就实践落言啦，将宠粉呢是推向呢极致，并且有三次的安歌，第一次安歌姜涛呢就复刻当年参加快乐男声比赛造型呢现身舞台啦，咁将2017年呢参赛时候演唱的英文歌 Because of You 呢带上舞台，作为呢最后一站呢送俾佢嘅粉丝姜涛的礼物㗎。然后又开放现场粉丝点唱，并且是应台下的要求呢即席呢清唱咗佢喺2018年参加全民造星海选和初期比赛时候爆红的网络神曲123我爱你，相隔多年之后再度在舞台上面重现这两首改变他命运的起点之作，让现场的粉丝陷入是疯狂的。最终演唱会在三次安歌歌曲之后就完美是落幕了，为姜涛首个的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是画上完美的句号。今日咧就出席新戏《欲望寄生》电影的开镜拜神仪式。李佳芯透露在戏里面咧，并非演一般的女探员，角色的性格是怪怪的，造型上边是要暂时保持神秘。虽然话导演可能看中他本身有怪的特质啦，你就话开工头两日要较为用力，一边是念对白，一边就去摸索角色的演绎噶。讲到同两代的影后袁咏仪同余香莹合作，他就说呢是感觉精彩，可以现场欣赏到两位影后发挥演技，边做边可获益是良多，同他们演对手当然有压力，但埋位就自然会投入角色的啦，可以陪问他们，看看他们在几秒之间喊出来靓靓被逼展示是惨猪猪的样子的。他亦都发现到拍电影和拍剧节奏不同，但自己开工的时候是忙于背对把，只是曾经在放饭的时候跟余香莹是倾下偈，未有机会深入交流，他会透过观察去偷师，他以前说话很快，现在会观察靓靓跟余香莹的工作，学他们说话咬字清晰。李佳芯之前就宣布是同徐淑敏的丈夫王浩是签下三部的电影合约，他们表示电影制作有很多的变数，一直是在倾剧本，明白要等待，他就说离开电视台外厂发展是没有不习惯，因为早已经明白这一行是多变数的。名流永泉，另外还有朱仔、朱敏翰、郭柏言等呢，昨日就在烈日当空之下到中环码头出席剧集《非常日记》非常日记二的宣传活动的。马国明和刘永泉一起接受访问，对于是全剧只得十集，篇幅比较短，马国明认为最重要就是观众喜欢，笑言话反应好的话乐意是再拍第三集，但要问监制。刘永泉也都赞成马国明的睇法，话机场有好多故事可以拍延续篇的，他就话呢个题材可以带俾观众好多嘅小知识，例如食客唔可以着太多件褛咧，系唔可以咧系上机嘅。而马国明也都透露，因为拍呢一个系列咧，扩阔咗人脉，认识咗咧好多机场职员啦，同埋咧系休息嘅地点，喺唔同嘅状况知道点样去处理。而刘永泉在剧里面发挥语言的技能，他就说演出上面是有难度的，如果再拍续集愿意挑战学会更多的语言。马国明最近就火拍萧正楠、曹永年周围去开 show， 预告七月是会去到惠州的，然后再到马来西亚和江门，但三个人呢就是仲未改名啩，咁佢就话咧改组合嘅名咧交俾萧正楠咧，佢想法比较多。佢就表示入行咁多年咧以戏剧为先，最近感受到咧做歌手嘅生活，原来咧系同演员嘅工作咧各有各好玩。佢就话佢喜欢演戏，做歌手可以赚快钱，唔算系赚好多，佢哋咧好平好抵用。做演员比较辛苦，但遇到好玩嘅角色亦都好好享受噶。佢就唔会咧自荐啊唱剧集嘅歌，始终咧。就唔係咧，係呢一個專業嘅歌手。咁而馬國明都透露咗，稍後會同兩位拍檔推出合唱嘅新歌，希望大家咧係拭目以待啦。

0: 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陪伴你天天一起。
3: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5: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2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两名人工智能安全倡议者表示，联邦政府最新提出的聊天机械人监管法案是重要的第一步，但认为未来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规管。联邦政府在6月10日在国会提出 C34 法案，要求开发及营运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企业责任，采取合理措施保障用户安全。法案包括降低聊天机械人传播有害内容风险的规定，并要求建立危机介入的机制，以应对涉及自残、自杀及暴力等情况。来自卑斯省的电脑科学教授 Kevin Layton Brown 表示，法案方向正确，但是联邦政府未来仍然需要进一步处理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迎合倾向问题，即是系统过度迎合用户观点或者是情绪，而并非提供客观的回应。因为女儿自杀身亡而向 OpenAI 提出诉讼的 Christine Carrier 则表示，联邦政府推出相关的法案早已经刻不容缓。他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工具日益普及，政府必须要制定明确的规则，确保科技公司对产品可能造成的风险负上责任。支持者认为法案有助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的框架，亦都有指出随着技术快速发展，未来仍然需要持续检讨和更新法例，以应对新兴的风险。距离卡加里牛仔节开幕不足两星期，卡加里市政府收紧音乐活动噪音的限制，引发政界与活动主办方的不满。亚省省长戴斯敏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先后批评新的措施，形容市政府做了扫兴警察。根据市政府的新规定，牛仔节期间平日晚间的演唱会需要在午夜结束，之后只可以播放较低音量的缓和音乐直到凌晨12:30，而周末就可以维持在凌晨1:00结束，缓和的音乐可以播放至1:30。此外，活动容许音量的上限亦都要下调5分贝。市政府表示，去年两个牛仔节音乐活动共接获超过220宗噪音投诉，其中有125宗涉及 Cowboys Music Festival。调查显示，该活动在午夜之后至到凌晨1:00时间违反了噪音附例。达斯敏表示，提早结束演出和降低音量将会影响数百名牛仔节工作人员，并可能因为观众集中离场而增加了公共安全及人流管制的压力。他认为北美多个大型节庆和娱乐区都没有类似的限制，呼吁市长 Jerry Farkas 和市议会重新检定规定。

0: 博麗自責批評市政府的官僚正扼殺就業。鄉村音樂文化及牛仔節表演活動，他表示數以百萬計的遊客到訪牛仔節，正是為了享受深夜音樂和慶祝的氣氛。市長 Farkas 反駁指相關的安排並非臨時修改，去年獲得延長營業時間的活動主辦方早於今年2月已經獲知新的條件。 Cowboys Music Festival 亦於5月再次收到通知，他強調延長營業時間附帶噪音、安全及鄰近居民的影響等條件，但是主辦方未能夠符合要求。Focus 表示市政府接獲數百宗投訴，包括窗戶震動、財物損失、物品從架上掉落、音樂持續至到凌晨2點，以及醉酒人士滋擾附近的社區問題等。市議會對於新的措施亦都有分歧，第七區的市議員Mike Atkinson 认为需要平衡节庆活动和居民的权益，而第一区的市议员 Kim Tyers 则反对新的规定，认为市政府应该支持而并非阻碍大型音乐及文化活动发展。2026年卡加里牛仔节将会在7月3日至到12日举行。随着亚省省长戴斯敏早前批评卡加里市政府收紧牛仔节噪音限制是扫兴警察，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近日反击，指亚省政府提高酒类最低售价才是真正影响民众的消遣。亚省博彩酒类及大麻管理局 AGLC 本月在9月起上调了酒类最低的售价，其中20安士的啤酒最低的售价由3.2增加到5元，加幅近60%，樽装或者是罐装的啤酒最低售价亦都由2.75升至到4元，在2008年以来首次的调整。亚省博彩酒类及大麻管理局表示，加价是要反映成本及通胀上升，同时鼓励适度的饮酒，减少酒精相关危害和酗酒的问题。当局同日亦都宣布放宽规定，持牌场所无需要再申请特别许可证，即可以在清晨时段供应酒类。 Farkas 批评省政府在7月3日牛仔节开幕前加价，将打击酒吧及餐厅的生意，影响数以千计从业员，并增加消费者的负担。他指出亚省酿酒业是本省重要的产业，创造大量就业及吸引游客，认为省政府应该同业界合作寻求平衡方案，而并非提高最低的酒价。卡加里警队正调查一宗可疑的死亡事件，相信事件是在星期六6月21日下午5点钟在市中心西南区 Tompkins Park 发生。警方表示当日下午5点05分接报，位于西南17大道800街区附近的 Tompkins Park 发生袭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情况危殆，经现场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已经拘捕一人，目前案件列作可疑死亡案处理，死者将会在星期一接受验尸以确定死因。警方呼吁知情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梯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2: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还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号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4: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3: 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售。

0: 鸟优惠十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返张靓台，同张雨晨一齐共度难忘中秋。
1: 有靓歌听，仲有美食相伴。9月16日，我张雨晨约定你。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贫血的症状。贫血症状是因为血液里面的红血球数量或者血红蛋白含量不够，血液携带氧气功能下降，可能会导致局部或者整体缺氧。慢性逐渐发生的贫血症状可能并不明显，因为身体能够适应。急性的贫血，因为血量骤降，血压和脉搏都会受到影响，感到口渴、呼吸急促、非常虚弱、神志紊乱，甚至会失去知觉、陷入休克，让面色显得非常之苍白。贫血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贫血的病因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失血，第二类红球制造速度和数量不够，第三类是红球细胞被分解或者破坏。慢性贫血可能因为其他症状或者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急性贫血就需要尽快诊治，阻止血流失，停止红血球被破坏，准备输血补充和做进一步的检查，尽快找出原因。如果病人情况稳定，诊断通常由问症开始，不过贫血的病征可能导致贫血的原因、手术和其他疗程、服用的药物和饮食习惯和家族遗传倾向。体检就包括心跳、血压和脉搏、呼吸状况、腹部的病变，例如觉得痛或者肝脾肿胀，盆腔和肛门检查，看看有没有失血的症状，安排验血、粪便和尿液测试。基本的验血测试通常包括全血细胞数目、量到红血球的百分比和血红蛋白的含量，以及白血球和血小板的数量。临床上经常以血红蛋白的浓度作为依据，贫血的指标是儿童低过120，成年男性低过130，女性就低过120。孕妇血容量增加，血红蛋白浓度会比较低。我是施明奇医生。
4: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5: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4: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5: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4: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6: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7: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8: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9: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10: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9: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八点十四分啊！

0: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啦，带俾你呢一首咧咁节奏感好强劲嘅作品，嚟自咧细猫认字月。差唔多啦，一年嘅时间咧冇听过啦，佢嘅派台新歌啊，今次咧啊佢自己啊有份咧参与作曲。揾嚟咧由 T-Rex 帮佢咧填词，嚟自咧认字月嘅新歌，咁歌曲名字咧叫做 Beat Maker。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呢是8:18，好快喇喎，又嚟到呢一个全新星期嘅开始。咁今日呢是6月22号啊，是星期一嘅朝早，开始呢今日嘅阳光进发，我个名字呢叫做卢子俊。关呢个周末呢过咗端午节啦，寻日呢咪都过咗父亲节啊，唔知道你做咗啲乜嘢，会唔会呢都好多啲庆祝嘅活动啦，同爸爸一起呢睇啲世界杯唔同嘅足球嘅直播赛事。又或者呢我哋电台呢过去星期六呢好忙碌，分别呢去咗卡卡里嘅国际机场，咁参与呢就係加拿大奥比斯啦，一个呢就係慈善拉飞机嘅活动。另外呢我自己同埋一啲嘅同事呢，仲有啲不同嘅朋友仔呢，一起呢咪都去到呢就係唐人街呢

出席咗，同埋咧参与咗咧一年一度嘅泳姿百万行，两个活动咧都顺利圆满举行。留意住咧我哋嘅 Facebook 咧，好多相咧咁经已咧放咗上去。今日礼拜嘅稍后时间，留意住我哋嘅网站，更加多啲嘅文章啦，为大家咧去报道翻呢两个嘅筹款活动。如果你话咧，咁讲到咧，今日嘅天气咧，似乎咧，今朝早都仲有咧啲蒙蒙嘅细雨。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九度，相对湿度84%，咁吹近咧每小时31公里嘅西北风。根据咧我哋加拿大环境气象部门预料啦，咁今日咧咁卡城方面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今朝早会落雨啦，晏昼继续咧会有60%机会咧会落骤雨。晏昼最高气温会有15度，咁今晚最低7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5，强度咧属于中等。日落时间今晚啊，哇，接近10点钟，9点55分咧先会日落。好，嚟紧咧，听日开始咧会转为阳光普照，最高20度。喺星期三天晴，最高23度。喺星期四咧天晴，最高24度。咁星期五咧密云会落雨，咁到时预料咧最高会有23度，咁最低11度。似乎咧喺亚省唔同嘅城镇咧，都系密云同埋咧会落雨为主。喺爱文顿60%机会落雨，咁最高17度。喺 Redear 阴晴不定，落雨最高15度，咁最低5度。南部城市大致天晴啊，列必树最高咧会有17度。咁至于咧我哋两个嘅国家公园咧，今日都唔例外啦，都会咧落雨。喺 Banff 最高14度，喺即士柏咧60%机会落雨，咁最高19度，咁最低4度。我自己咧有屋企人咧。今日咧将会咧前往温哥华，咁知道咧温哥华咧今个礼拜咧会有两场啦主场世界杯嘅赛事，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之前咧买咗飞咧嚟紧啦，今个礼拜咧都会去到温哥华咧。温哥华方面咧天气唔错啊，最高会有25度，咁最低15度。而多伦多方面咧6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22度，咁最低12度。咁市内咧目前咧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喺 DF Trail 嘅南行而家咧都多车同埋挤。因为 DF Trail 的南行方向过了东北16 Avenue 那里有一宗两车相撞意外，左线是受阻。另外 DF Trail 的南行近处就是东南 Glenmore Trail 的出口，那里也有另外一宗交通意外，目前是左线受阻。所以现在 DF Trail 的南行过了16 Avenue 的出口，还有近处就是 Glenmore Trail 的出口，两个路段今早上都有交通意外的报告。相信咧冇多个听众咧都听到我哋嘅宣传声带。今年咧9月16号嘅大show，我哋会有佢嘅出现啦。

系啊，冇多嘅听众咧，喺上个星期咧，听到咧好多唔同版本嘅宣传声带。亦都咧讲过啦，要大家咧要预留咧9月16号俾我哋，同埋咧要俾佢。因为咧，我哋咧新时代传媒集团咧、新时代电视、中文电台、城市电视同埋咧娱乐生活杂志咧协办咧一年一度，我哋咧每年咧全国三地都会有嘅中秋晚宴，再加埋咧今年咧系我哋947/28周年嘅台庆啊！咁所以咧，今年2026年嘅9月16号星期三咧，卡加利方面将会咧有呢一位特别嘅。

冇错，今年嘅日子咧，将会咧系九月嘅16号星期三。地点方面咧，今年咧将会有啲唔同，我哋咧会移师咧去到咧就系波兰文化中心嘅宴会厅啊。其实咧我哋20年嘅时候，同埋咧4年前咧都喺同一个地点咧搞过咧台庆嘅活动。当时咧唔单止咧会有中年好声音第三季嘅亚军啊，张雨晨先生将会咧专程飞到嚟卡加里咧为大家咧倾力演出之外啦，咁当然咧仲可以咧享用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亦都会有一个咧就系华丽嘅社交舞嘅环节，同埋咧有丰富嘅大抽奖添啊！

0: 相信咧，如果你话咧，过去两年咧有去过我哋嘅尹光啦，咁仲有咧，旧年啊吉吉啦，咁就系周吉佩嘅晚宴嘅时候咧，我都知道咧有几精彩，同埋咧个场面咧好热闹，咁所以今年咧一定唔可以错过嘅。咁再加埋咧，如果你系张雨晨嘅 fans 啊，旧年咧睇住中年好声音，每一集睇住佢嘅成长，睇住咧佢嘅蜕变咧，知道咧佢喺音乐方面咧好有才华，好似咧啱先呢一首作品由佢自己咧亲自作曲啊，有 T-Rex 咧帮佢咧填词，呢一首咧叫做《深海》。我知道咧9月16号咧佢将会咧带嚟咧好多一啲咧就系中文啦，同埋咧英文嘅金曲啦，有佢自己嘅作品咧都会咧喺9月16号嘅晚上咧为大家咧送上嘅。咁所以事不宜迟啦，今个礼拜咧大家咧可以谂定咯，约啲咩屋企人啦，约啲咩嘅朋友咧去9月16号呢一个嘅宴会，因为咧唔知道咧嚟紧下个星期喺6月29号星期一开始咧嚟到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办事处咧可以扑飞噶啦。门票方面每位咧系150元，不过咧更加之抵嘅就买一位啦，因为咧今年咧会有一个咧就系神鸟十人台嘅优惠啊。由下个礼拜开始嚟到电台咧，只要买一位咧，咁可以咧以神鸟嘅优惠价系1200元咧买到一张嘅十人台噶。咁所以今个礼拜咧，要谂定啦 ，WhatsApp 定一啲嘅朋友去储齐一台咧，下个星期一开始啊，可以嚟到电台呢度咧购票啦。
1: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2: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3: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噶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号，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4: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2: 送你归家，为何迷上那位他？
5: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星期一朝早时间系8:27，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吹近每小时31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卡卡里咧今朝早仲有蒙蒙嘅细雨啊，晏昼继续会有60%机会落雨。咁今日大致天晴，最高15度，咁今晚最低7度。跟住咧环境部预料，哇，听日咧会转为阳光普照，同埋咧会热翻噶啦。听日最高20度，去到星期三天晴，预料咧最高会有23度，最低12度。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精酶，有效溶解血栓，长痛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

0: 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2: 早晨，早晨，时间系朝早嘅8:30。咁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22日星期一，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系啊，有句说话咧叫做系咪百物腾贵啊？好多嘢咧都越嚟越贵。咁今朝早咧咪都收到咧最新嘅数字，嚟自我哋加拿大嘅统计局。咁大概咧喺一个钟头之前咧，亦都公布咗咧我哋喺上个月啦，5月份全国嘅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按年咧上升咗3.2%。其实咧喺5月份嘅呢个数字咧，比4月份嘅2.8%咧系升幅比较快，亦都系咧自从2023年年底以嚟咧，全国嘅通胀率第一次突破咧3%嘅水平。嗱，根据咧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嘅指出，汽油价格高企系推高咗咧5月份通胀嘅主要原因。咁当然咧受到咧就系中东战争啦，咁仲有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嘅影响，油价喺全国连续第3个月。面临咧就系上升嘅压力。大家如果有行超市有买餸的你和我，都知道超市的货品价格在5月份未都按年上升了 4.3%。 什么是最贵呢？其中一些新鲜的水果还有新鲜的蔬菜价格都持续高企，当中 tomatoes 番茄的价格按年急升了超过45%，主要受到恶劣种植环境，美国的关税都影响到墨西哥的产量。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和伊朗今日结束了在瑞士的谈判，也都是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第一次的会谈。另外今日也都看到一个新的消息，来自英国方面的。英国的首相记不记得他的中文译名，他叫做斯几年。今日在英国时间，他们当地星期一的朝早是宣布将会辞去这个就是执政工党的党魁职务。换言之，是不单止不做党魁，就连首相都不做。冇错，首相咧就系英国方面嘅首相斯几贤啦，喺当地时间朝早喺伦敦嘅唐宁街10号首相府咧会见传媒，宣布有关系任嘅决定。工党嘅党魁提名将会咧喺嚟紧下个月喺7月9日咧会开始，喺英国嘅国会夏季休会期间咧会结束。如果咧到时咧出现好多名嘅候选人啦，咁新嘅党魁咧将会咧喺9月国会复会之前咧会选出。斯几贤会留任直至到首相是选出为止。 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都知道啦。施景贤咧嘅。

辞职呢意味住呢英国喺过去十年已经呢有七位嘅首相呢系辞职。有哪位的候选人最大的这个应该说是胜任呢应该说民望最高希望可以成为下一届的这个首相呢原来上个礼拜赢了下议院补选的前曼彻斯特 Manchester 的市长他的中文译名叫做贝安德被视为是接替司纪贤的热门人选。好像讲到除了说英国的首相司纪贤来紧会这个是辞去工党的职务之外如果你说准备要去到欧洲的话好热了因为通常欧洲六月七月八月都是热浪持续的地方特别沿住这个地中海的国家都是好热的知道部分地区在星期日昨晚达到摄氏40度的高温很多国家发出了高温的预警并且除取消了很多户外的活动很多的火车服务都受到影响特别法国在星期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音乐节很多城市因为高温要取消很多街头的演出而法国的国家铁路公司也都取消了超过70班在洲际和城际的列车不单止法国知道意大利方面连续很多日都是高温有摄氏35度的高温意大利当局向8个城市发出了红色的高温预警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就是 Florence 就是佛罗伦斯和米兰 Milan 这两个地方都高达超过就是35度的高温同你咧睇睇咧，就系亚太股市嘅走势。亚太股市做好，不过咧，港股咧全日偏软。恒生指数咧低开咗166点，最高咧跌咗480点。恒指收市报23768点，大市成交金额3486亿元。国企指数报7914点，跌咗61点。恒生科技指数报4549点，系下跌咗54点。另外昨天有没有看到就是世界杯的赛事世界杯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周昨天有 G 组和 H 组第二轮的赛事 G 组分组在第二轮埃及3-1反胜新西兰 G 组另外一场的比赛事是比利时能同伊朗打和0-0 H 组也都有第二轮乌拉圭对佛德国是打和2-2另外一场 H 组就是西班牙4-0击败了就是沙特阿拉伯至于今日六月二十二号未都有另外有四场的分组赛事今朝早11点卡加里时间将会有阿根廷对奥地利下午3点卡加里时间哇犀利了法国对伊拉克至于今晚的6点会有挪威对塞内加尔而今晚9点食完饭之后会有约旦对这个就是亚尔及利亚换言之今日继续会有四场的分组赛事

朝早8:40，目前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9度，咁吹紧咧每小时31公里嘅西北风，咁出边咧几大风，同埋咧今朝早咧继续咧系落雨湿湿。呢啲嘅雨水咧，晏昼都继续会有嘅，60%机会落骤雨。咁今日咧最高15度，咁今晚咧最低7度。为你带嚟嘅有 Eden 再加埋 Ryan 呢一首咧叫做1206。

0: 朝早8:41嘅啦，啱先咧咪都有听众打电话嚟，哇，几时可以买飞啊？系记住啦，我哋咧售票嘅日期咧系6月29号，诶，换言之，下个礼拜一咧就会开始噶啦。咁所以咧系啊，今个礼拜咧可以谂定啦，储定一定朋友，到时咧嚟到电台呢度咧，以神鸟嘅优惠价钱买翻位啦，喺9月16号睇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啦。
1: 等到啦，终于等到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这个中秋我会为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
1: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6月29号星期一开始有飞买啦。
2: 9月16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你一定要来啊。
1: 票价每张150元，10人台神鸟优惠，每围只需1200元。6月29号开始，记得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扑飞啦。

0: 通消息。早上8:43嘅蓝市内咧，有两个地点咧都有交通意外，两宗咧都发生咧喺 D F Trail 嘅南行方向。第一宗咧喺 D F Trail 嘅南行过咗东北16 Avenue 嘅出口，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意外，左线受阻。另外咧，同样地咧喺 D F Trail 南行近住东南 Glenmore Trail 嘅出口咧，未都有宗两车相撞意外，左线受阻嘅。行经以上两个路段，今朝早咧要特别小心忍让。
1: 为保护卡加利嘅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嘅树木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嘅时间就是清晨同埋傍晚。想知你属于边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 to water 了解。

0: 详情。
1: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烟酒家一齐睇波。
0: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烟酒家展开。
1: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蚊，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0: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1: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轩见。
0: 购票查询4039926873。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Pow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Calgary 的听众早晨，我是 Kenny B 钟镇涛，他就是 Robin 卢子俊。
5: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1: 早晨早晨，朝早8:46，今日是6月22日星期一。9月16日有张雨晨，至于过完呢个周末，香港方面有东东陈晓东呀。

记得啦，我自己咧以前咧读初中嘅时候咧，都好中意咧佢一啲不同嘅歌曲。如果我冇记错，有一首咧叫做《风一样的男子》，另外咧亦都有一首咧叫做《心有独钟》。快歌方面咧，有一首咧叫做《吉他》，同埋一首咧叫做《心理游戏》。慢歌当然有呢一首啦，呢一首叫做《挖火柴》，仲有一首咧叫做《爱你一万年》啦。陈晓东咧喺95年咧出道，一直咧咪到2000年初咧咪都转型啦，咁拍好多啲网上嘅剧集。当年咧咪都推出过咧唔少广东话作品之外，亦都咧出过啲普通话国语歌添嘅。跟住咧呢一首歌咧喺过去嘅呢日周末咧喺佢30周年嘅演唱会咧亦都有唱过嘅，有广东话嘅版本。不过咧今日早上咧为你带嚟嘅咧有呢一首嘅国语歌曲《爱你躲你》，陈晓东。

成日都觉得咧，佢自己咧有一把咧好独有嘅声线。无论咧入行几多年、几多岁都好，佢一开口唱歌咧，就会认得出咧佢嘅声音，系啊，就会知道佢系边个。

0: 陈晓东都啦结束咗啦佢30年呢入行嘅演唱会啊。演唱会当中亦都啦演绎咗呢一首叫做我你躲你。时间啦嚟到呢早上嘅8:55嘅啦。早晨早晨。You were
1: my superwoman。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日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2: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1: 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售，神鸟优惠10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返张靓台，同张雨晨一起共度难忘中秋。
2: 有靓歌厅，仲有美食相伴。9月16日，我张雨晨约定你。
3: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0: 早晨早晨，8:56嘅啦，唔该晒陈启泰，冇错，我系卢子俊。今日呢系2026年嘅6月22日。今日话从前唔系70年代尾，1979年中国同爱尔兰当年今日呢系正式建交。1982年今日民主柬埔寨嘅联合政府呢正式成立。咁另外呢1998年啊，有冇错过东涌线呢？香港方面嘅港铁以前呢叫做地铁嘅东涌线啊，喺1998年呢正式正式通车。咁另外啦，20年前同我哋加拿大有关嘅，同华人咧都有关嘅。2006年今日，加拿大咧当时嘅总理咧 Stephen Harper 哈帕，当年今日喺国会嘅下议院就人头税正式向加拿大嘅华人咧系道歉。另外咧，今日咧未都有两位艺人嘅生日，包括星爷周星驰1962年今日出世，台湾方面嘅男歌手周兴哲啊1955年嘅今日咧出世。好快嚟到节目嘅尾声，系咁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先同你讲声拜拜。有阿 Ken 洪卓立一次一次提自己，结束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发。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蚊，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蚊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2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两名人工智能安全倡议者表示，联邦政府最新提出的聊天机械人监管法案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认为未来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规管。联邦政府在6月10日在国会提出 C34 法案，要求开发及营运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企业责任，采取合理措施保障用户安全。法案包括降低聊天机械人传播有害内容风险的规定，并要求建立危机介入的机制，以应对涉及自残、自杀及暴力等情况。来自卑斯省的电脑科学教授 Kevin Layton Brown 表示，法案方向正确，但是联邦政府未来仍然需要进一步处理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迎合倾向问题，即是系统过度迎合用户观点或者是情绪，而并非提供客观的回应。因为女儿自杀身亡而向 OpenAI 提出诉讼的 Christine Carrier 则表示，联邦政府推出相关的法案早已经刻不容缓。他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工具日益普及，政府必须要制定明确的规则，确保科技公司对产品可能造成的风险负上责任。支持者认为法案有助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的框架，亦都有指出随着技术快速发展，未来仍然需要持续检讨和更新法例，以应对新兴的风险。距离卡加里牛仔节开幕不足两星期，卡加里市政府收紧音乐活动噪音的限制，引发政界与活动主办方的不满。亚省省长戴志敏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先后批评新的措施，形容市政府做了扫兴警察。根据市政府的新规定，牛仔节期间平日晚间的演唱会需要在午夜结束，之后只可以播放较低音量的缓和音乐直到凌晨12:30，而周末就可以维持在凌晨1:00结束，缓和的音乐可以播放至1:30。此外，活动容许音量的上限亦都要下调5分贝。市政府表示，去年两个牛仔节音乐活动共接获超过220宗噪音投诉，其中有125宗涉及 Cowboys Music Festival。调查显示，该活动在午夜之后至到凌晨1:00时间违反了噪音附例。达斯敏表示，提早结束演出和降低音量将会影响数百名牛仔节工作人员，并可能因为观众集中离场而增加了公共安全及人流管制的压力。他认为北美多个大型节庆和娱乐区都没有类似的限制，呼吁市长 Jerry Farkas 和市议会重新检定规定。博励志则批评市政府的官僚正扼杀就业，乡村音乐文化及牛仔节表演活动。他表示，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到访牛仔节，正是为了享受深夜音乐和庆祝的气氛。市长 Farkas 反驳指，相关的安排并非临时修改，去年获得延长营业时间的活动主办方早于今年2月已经获知新的条件。 Cowboys Music Festival 亦于5月再次收到通知。他强调，延长营业时间附带噪音、安全及邻近居民的影响等条件，但是主办方未能够符合要求。Focus 表示，市政府接获数百宗投诉，包括窗户震动、财物损失、物品重

0: 上掉落，音乐持续至到凌晨两点，以及醉酒人士滋扰附近的社区问题等。市议会对于新的措施亦都有分歧，第七区的市议员 Mike Atkinson 认为需要平衡节庆活动和居民的权益，而第一区的市议员 Kim Chires 则反对新的规定，认为市政府应该支持而并非阻碍大型音乐及文化活动发展。2026年卡加里牛仔节将会在7月3日至12日举行。随着亚省省长戴斯敏早前批评卡加里市政府收紧牛仔节噪音限制是扫兴警察，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近日反击，指亚省政府提高酒类最低售价才是真正影响民众的消遣。亚省博彩酒类及大麻管理局 AGLC 本月在9月起上调了酒类最低的售价，其中20安士的啤酒最低的售价由3.2增加到5元，加幅近60%，樽装或者是罐装的啤酒最低售价亦都由2.75升至到4元，在2008年以来首次的调整。亚省博彩酒类及大麻管理局表示，加价是要反映成本及通胀上升，同时鼓励适度的饮酒，减少酒精相关危害和酗酒的问题。当局同日亦都宣布放宽规定，持牌场所无需要再申请特别许可证，即可以在清晨时段供应酒类。 Farkas 批评省政府在7月3日牛仔节开幕前加价，将打击酒吧及餐厅的生意，影响数以千计从业员，并增加消费者的负担。他指出，亚省酿酒业是本省重要的产业，创造大量就业及吸引游客，认为省政府应该同业界合作寻求平衡方案，而并非提高最低的酒价。卡加里警队正调查一宗可疑的死亡事件，相信事件是在星期六6月21日下午5点，在市中心西南区 Tompkins Park 发生。警方表示，当日下午5:05接报，位于西南17大道800街区附近的 Tompkins Park 发生袭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情况危殆，经现场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已经拘捕一人，目前案件列作可疑死亡案处理，死者将会在星期一接受验尸以确定死因。警方呼吁知情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2点有中碳下午茶啦。Dearful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2点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一点， Dearful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着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2: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3: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4: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真的好热情的，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来到，用我的歌声唱出你们喜欢的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5: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升 3.2%， 比四月份的 2.8% 升幅加快。陈正仪报道。
7: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汽油价格是推高五月份通胀的主要动力，按年飙升了 33.2%， 创下2022年6月以来最高的水平。局方说，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供应不明朗，令到油价连

0: 续三个月承受上升压力。在各项消费开支里面，食品和旅游费用涨幅显著，其中由商店购买的食品价格按年升了 4.3%， 新鲜蔬菜升幅达到 9%， 当中番茄价格因为墨西哥供应收缩和美国实施关税按年暴涨超过 45%。此外，机票价格按年升了 7.4%， 主要受航空燃油成本增加影响。旅游套票的价格亦都由跌转升，按年微增 0.7%。而电脑设备及软件价格就按年升了 3.9%， 是2020年以来首次录得按年升幅。统计局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 RAM 记忆体以及 SSD 硬碟的需求激增，加上生产力有限，导致价格上扬。不过住房开支就持续放缓，五月份的住屋价格按年升 1.7%， 其中租金升幅为 3.5%， 录得2022年1月以来最低的水平。按揭利息成本亦都按年下跌 0.2%， 连续第33个月见升幅放缓。而在不同省区方面，全国各地的通胀都有加速趋势，其中安省五月份通胀是 2.6%， 卑诗省是 2.9%， 两者都低于全国平均。大西洋省份由于汽油支出占比重较大，受到油价波及的影响更为明显。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建造业及土地发展协会发表的报告显示，大多伦多地区五月新住宅成交量在当局推出合并销售税 HST 退税临时措施之后持续增加，不过部分潜在买家因为观望退税政策具体执行方式而暂缓置业决定。区内上个月新住宅成交量1023个单位，是去年同期只得310个的纪录新低的三倍多，不过比起10年平均数就低 57%。 上月新住宅大厦单位成交量193个单位，比10年平均数低 89%， 基准价格1,029,489 元。而新结单户家庭式住宅成交量是830个单位，少过4月时的1,100个，但比起10年平均数就高出 26%， 基准价格1,427,543 元。协会说价格是不包括任何 HST 退税，以便和往年进行直接的比较。至于新住宅剩余库存18763个单位，是24个月以来第三次少于20000个。多伦多警方表示，自从市内世界杯活动展开至今，接获十几架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警方再三提醒公众，在场馆一带、球迷区和其他主要聚集地点都是禁飞区。警方会继续侦测未经授权操作的无人机，并且根据加拿大的航空规例起诉涉事的人。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在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并且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基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时说，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不是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而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他说所作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
2: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司纪贤又话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会在7月9日启动，并且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如果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于九月复会之前产生。而斯基贤辞职意味着英国在10年间将会有第七位首相。在上星期

0: 胜出下议院补选的前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登被视为是接替斯纪贤的热门人选。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与世长辞，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他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而在屋企离世。报道指，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而在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外界曾经担心他可能不能够达到前任的硬朗作风。不过他很快就透过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平息1987年10月的股灾。评论认为他的迅速行动被视为是应对这类危机的规范，更加被认为是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但他仍决定被经济自由运作。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是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就令他遭受批评。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嘅最后限期，以避免 7% 嘅预期罚款。你除咗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嘅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 403-230-3334。
2: 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1年3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会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时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表示，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展开在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会议开始前，李家超先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握手合照。李家超发言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今次会议将就20几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方面，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
5: 长期以来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本期会议双方就十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4: 周祖翼发言时话，闽港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广阔，在155的新起点上，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6: 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一是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发挥福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前沿的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独特优势，持续深化并传出海，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着力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支持更多福建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融资，助力链接全球市场和国际资本。
4: 特区政府代表团在今次访问亦会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0: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表示，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陈晓庆报道。
1: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提出五个理由。他说，虽然有人提出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以传召一些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涉事者作供，但他说即使用法定权力传召这些人，对方亦都可以不合作，以忘记事件或者答非所问方式应对。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对于大火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有一定掌握，有信心可以作研判和结论。委员会觉得没有出席的人供词不会对事件有明显事实帮助，亦都不影响委员会对他们在事件中角色和责任的结论，报告同样可以对他们作出不利认定。陆启康强调，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处理，如果交由委员会进行，很大可能导致拖延，研讯有机会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提交。他又以英国2017年发生的格兰菲塔大火为例，只是发七年后才提交报告，刑事审讯可能要排到2029年，有机会导致迟来公义。他认为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导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陆启康指，委员会决定难免会令某些人失望，但他保证一个由法官领导的委员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委员会亦都传召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作供，他展示相信是最先起火位置宏昌阁104和105单位之间的平台天井，以及单位内拍摄的相片，只在平台位置挖掘搜证后发现平台有烟头、即弃餐具、饮品樽、水泥工所用工具、纸皮箱等，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易燃液体，排除人为纵火。他说，当烟头加上纸皮，很容易出现冇明火的闷烧，当有适当条件，例如有风吹起，再遇上其他易燃物，就有机会变成火灾。他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起火原因，但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排除法得出的最有可能原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今届政府上任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时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经营账会落得盈余，政府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陈茂波又说，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院业权系特殊个案，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李依琴报道。
2: 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由初步掌握的数据来看，第二季包括出口等经济环节表现不错，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
3: 在第二季呢，就啲数字未出嚟啦，初步掌握呢，从出口嗰方面呢係仍然係做得唔错嘅，零售市场、餐饮市场呢亦都係稳中向好，加上我哋个资产市场而家亦都平稳，所以未来喺消费力嗰方面，我哋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经济呢能够都保持。咁所以对于今年下半年嘅经济，我哋係觉得我哋年初定个目标一定做得到嘅，我哋都密切留意个变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措施。
2: 面对油价上升，为减轻对社会民生的影响，政府推出柴油补贴计划，为期两个月，今个月底结束。陈茂波说，本港的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油价上升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不过亦都不会轻视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会提供支援。面对多个不确定因素，是否需要更加审慎留意本港的财政状况呢？陈茂波说，未见到需要调

0: 整财政相关的预测，他对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有信心，又说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
1: 嚟緊我哋动态评估呢，毕竟呢个财政年度开始咗两个几月啫。目前嚟讲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别需要要调整嗰个预测。我哋对于特区政府喺2026-2027年度经营账户录得盈余呢係有信心嘅。喺资本账户呢，由于我哋仲要投超过1200亿落去基建投资，个土地收入呢冇咁快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钱嘅。所以我哋会继续发一啲债。不过呢我哋嘅貸比例仍然是非常之低，未償還債務相對於我們的本地生產總值都是大概14%多一點，一個非常之平穩安全的水平。
0: 陳茂波提到，樓市自去年下半年回升，交投量亦都有增加，期望能夠維持平穩健康發展。政府預留40億元收購宏福苑的業權。陳茂波說，動用公帑收購業權是特殊的情況，主要給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2: 机场3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3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年龄介乎16至2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表示，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有议员关注当局怎样监察雇主有没有出猫的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强调，当局会严格把关。李俊杰报道。
3: 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上，多名议员欢迎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民建联议员张培刚就关注，收到有市民意见说在公司招聘外劳之后，本地工人就被辞退而造成失业。
4: 他的而且确他真的见到他的朋友又或者是他自己，是不是他的公司请了外劳回来，那他就失业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觀感嘅問題，你都要改變呢種嘅觀感，又或者你要睇到裏面佢有冇嗰啲行業或者一啲公司有出貓。
3: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勞工處審批申請嗰陣會嚴格把關，
5: 如果見到有僱主喺請咗外勞之後炒咗本地人嘅話咧，呢個係行政制裁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事實上大家都見到咧，最近都有個案咧，我哋係咁樣去制裁咗個僱主嘅。當然都要有啲證據嘅，如果見到證據僱主係明顯地請咗外勞之後係炒咗本地人嘅話咧，呢個係一定係我哋唔會手軟嘅，一定會嚴格去制裁佢。
3: 至於當局會否用大數據篩查懷疑有問題嘅公司，孫玉涵話可以研究，但亦要處理私隱問題。自由党议员梁俊和邵家辉分别都说，当局推出计划之后令本地行业人力问题得到缓和，同时关注当局为什么在分级制底下收紧对饮食业当中楼面和出品部员工的外劳比例。孙玉涵说，相关措施是因为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
5: 咁正正係呢個原因呢，同事先至提咗一個優化安排，就係、是、餐飲呢就擺第二級，人手就設咗喺3:1。呢、這個就既希望呢令到本地人有個優先就業嘅機會，但都令到呢個行業呢係需要嘅時候呢佢可以合理地可以入到外勞嘅。
3: 對於有議員問到當局未來會否考慮喺一啲失業率持續偏低嘅行業可以放寬本地同外勞之間嘅比例，孫玉涵回應當局暫時未有計劃，但鼓勵僱主聘用本地殘疾人士就可以按1:1嘅比例聘請外勞。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同时留意住户是否有特殊病患。钟慧仪报道。
6: 政府去年7月开始根据

0: 据房屋署的住户名册，找出高风险家庭安排关爱队探访。当局界定是80岁以上的全长者户会逐户探访。而日前发生丽景村一对夫妇昏迷在单位，女死者78岁，男住户70岁，就不在探访名单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日前提出同医管局讨论，识别低于80岁但是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自己曾经担任关爱队义工，探访的时候只是知道住户有几多成员是80岁或者以上，同埋性别的资料，但不知道其他资料，例如有没有特别需要等。他说服务需求好庞大，建议要壮大关爱队。
1: 香港的老人家那个数量真的多的。关爱队队员都是70岁又是义工。所以那个怎样壮大这个义工的团队，多一点的支援，而且要给他们安心，后面是有专业人士，即主要就是社工去一起协作，这些是很重要的。
0: 在同一节目上，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关注关爱队可以承受多少工作量。他认为第一步是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
2: 似乎我们现在将很多都放在关爱队，我们见到譬如冇水又是关爱队，可能停电又是关爱队事，我们要现实一点，即其实关爱队来讲究竟他的工作承受量得不得。我自己觉得可能第一个步骤去到70先啦，咁其他呢就要睇一睇一啲可能好特殊嘅病。
0: 佢话除咗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嘅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22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55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 78%， 最近每小时33公里的西北风，预计上午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1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9度。黄鹿市 Red Deer 是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5度。列必殊 Labbage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6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2度。即使 Jasper 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4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7: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8: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9: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10: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9: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10: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12: You were my superwoman。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 KFM 九四七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号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

0: 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1: Calgary 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张雨晨，我好快就会嚟到 Calgary。
0: 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售，神鸟优惠，十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拣翻张靓台，同张雨晨一齐共度难忘中秋。
1: 有靓歌听，仲有美食相伴。9月16日，我张雨晨约定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喂，早晨，早上咧嘅9:38吓。欢迎你收听一家人嘅节目时间，今日啦就是6月22日星期一嘅早上。直播室里面啦，咁啊继续啦系有琪琪喺度嘅，逢星期一同星期三你都听到我嘅声音。今日嘅天气啦就唔系太好啦，咁啊好似头先首歌咁啊，有少少好衬翻嗰种嘅感觉吓，像昨天他喜欢我呢种嘅，即系落住微微雨嘅时候听呢只歌咧，系特别有感受到嗰种情绪，系咪咧？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系60%机会继续会落雨嘅，最高气温咧得15度嘅啫。虽然咧过去嘅星期五咧，我哋就已经过咗呢一个嘅中秋节啦。啊，中秋节就讲咗端午节，我想即系嗰几个节日乱晒龙，系咪？端午节啦，咁但系咧，我哋话即系未食五月种寒衣就唔好入笼噶，咁谂住。

啲寒衣可以入笼嘅时候咧，诶，你发觉唔系啊，唔好意思吓，咁啊要攞翻件褛出嚟啊，今日，咁啊今日头先出嚟嘅气温得9度嘅啫，咁啊现时室外气温都系一样吓，咁啊都系几冻嘅。如果冇件外套嘅话咧，搞唔掂啊，尤其是又落雨嘅话咧，系。唔系企得出边好耐嘅咋，你啲鸡皮会起晒，好容易就会病噶啦吓。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就麻麻地，咁但系嚟紧嘅几日咧就会转翻去天晴嘅。咁啊，听日嘅最高气温会上升翻去20度，星期三同星期四咧就热翻啲啦。咁啊，会有23同24度嘅。咁而去到礼拜五咧，又有60%机会咧喺礼拜尾咧又开始有机会落翻雨啊吓。咁啊，但系暂时嚟睇，星期五嘅气温咧都系23度左右嘅。咁啊，去到6月尾嘅呢个时间啦，我觉得呢个天气系可接受。同埋我都会觉得是舒服的。我个人就不是太喜欢很炎热的天气的，所以就我喜欢咯这样。有些朋友就觉得哇不够啊，好像还是很凉，是不是啊？当然都未踏入七月份的。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六月尾已经是这个就尾声了。虽然你说咦不是下个礼拜才是29号，我下个礼拜做节目的时候都还是这个即系六月份嘅喎，咁但系啦，如果你学校嚟讲咧，今个礼拜就完结噶啦，咁啊只会咧就系去到咧呢一个嘅26号嘅啫，就系佢哋嘅 last day 啦，咁啊绝大部分嘅公立学校啦，咁啊都会咧就系同学校讲先讲声拜拜啦，咁就会进入呢个 summer time 啊，咁啊就早一少少啊，早咗几日咧就起码早咗2日系咪啊？平时系30号噶嘛，咁啊早咗少少放假啦。进入呢一个嘅暑假季度啦，有嘅时候咧就要揾啲嘢做啦吓，咁啊小朋友可能你都报下啲 summer course 啦，咁啊或者就plan 下去旅行啦。虽然咧即系暑假去旅行咧就有啲点讲咧，即系贵啦。咁首先我自己都试过啦吓，价钱方面咧就会贵少少。咁就算你话诶揾到啲平少少嘅机票都好啦，咁你酒店啊所有嘢啊个价钱咧都会系比较高嘅，咁又好似你去一啲嘅乐园啊等等咧，佢哋个价格咧都会系比平时咧系高嘅。咁同埋就系钱，你话唔系问题都唔紧要吓，咁人系一个问题嚟嘅，人流亦都会系高峰期啦。咁我之前咧去过呢、这个嘅环球片场啦，大阪嘅 Universal Studio 啦，咁我自己就请咗一个即系嘅地陪，即系地陪，我上次有同大家解释过啦，咁佢都系专门咧就系、是、陪一啲我哋即系好似去入去玩嘅朋友啦，咁啊付费啦我哋，咁佢就会帮我哋去即系用佢嘅方法啦吓，咁啊帮我哋排快证啊，快啲排队啊，唔使等咁耐啊，同我哋 plan 好晒所有嘅日程啊，即系佢问清楚你想去玩乜啊，咁我佢同我搞掂晒噶啦，咁我唔需要用佢脑袋去谂嘅。咁总之你话想去玩啲乜嘢，佢帮你 plan 好，佢就会带你四出咁样去走嚟走去。白云好笑，我记得我嗰日就好似不停咁鸡咁脚咯，因为佢就好啦，我哋而家去边度？我哋而家去，因为佢尽量等我哋一日时里边玩多啲嘅 games 咁样。咁但系都好好嘅，因为佢都即系 plan 好咗，我就唔使自己用脑去谂得太辛苦，去边度排队啊。咁话说咧，即系佢都同我，因为佢都好有呢一个嘅即系每日都做好多呢样嘢啦吓，咁所以佢好熟悉啊吓，咁啊对于呢一个嘅环球片场，我都问佢啦，啊我上次去嘅时候咧就呢个五月份啦，咁啊仲要搭正咧呢一个嘅嗰阵时啱啱举行紧呢个世博啦吓，咁啊嗰阵时就哇系咪最多人噶？我哋入去嗰阵时候，我都问佢，咁佢同我讲话，唔系最多人噶，佢话最多人嘅时候喺呢一个嘅即系。日本东京嘅大阪呢啲地方咧，佢话如果你要去呢、这个即系主题公园嘅话咧，呢一个暑假就系超级高峰期啊！佢话暑假咧真系多人到不得了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去谂下啦，进入暑假去呢个乐园咧，呢啲嘅地方咧，真系唔系嘢少啊！因为咧，即系好多时候你以为。即系谂住自己俾咗入场费啦，就可以入去玩啦。千祈唔好饮咁。首先咧，即系奉劝你唔好有咁嘅谂法啊。因为咧，唔系俾咗钱入场咧，你就有得玩噶啦。因为里边嘅设施啦，尤其一啲好受欢迎嘅场所啊，或者机动游戏啊，哇，有啲直头系入唔到去嘅。如果你当日系多人嘅话，你冇预先买定飞啊，或者预先去排队攞定飞嘅话咧，你譬如话，而家 Mario 好好玩、啊，暑假期间想入去，可能佢已经 full 咗噶啦吓。咁、啊、原来冇入场证啦，即系入到去之后再要有嗰个区域嘅入场证咧，你先至可以入去睇嘅，甚至乎系咁夸张。

0: 样嘅吓，咁啊有啲话，诶唔系，我俾咗钱噶咯，咁啊唔系噶，唔系包晒你，全个区域一定有得玩有得睇噶吓，有啲甚至乎你话有得俾你排队都好啦，咁啊可能要排成个几钟头，冇错，系超过一个钟头啊吓嘅每一个 games 嘅时候啦，你真系要谂谂佢啦，尤其是喺个暑假咁炎热嘅天气啦，真系烈日当空，好辛苦嘅。咁你如果谂住暑假要去呢啲嘅即系乐园嘅话咧，都要同大家可能到时再即系啲攻略啦，如果睇下有冇机会喺个节目当中慢慢同你讲下咯。睇下你如果你想去玩嘅时候，唔系咁容易。你话哎，我买张飞就入场啦。咁所以咧，暑假期间咧要去旅行啦，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无论系即系睇下你去边个位置啦，好似话啊东南亚呢啲亚热带地区，系要首先炎热啦、人多啦、吓挤逼啦，咁冇办法，有时都要就翻小朋友放假咧，我哋都系要即系扯住呢啲咁嘅放假旺季啊。你哋早上嘅9:45，星期一嘅早上一家人节目当中，你听到嘅系由琪琪嘅声音嘅。啱啱咧，头先播咗嗰首歌啦，头先讲啦，《像昨天他喜欢》，唔知道大家有冇好深刻嘅印象咧？啊，呢套嘅即系动画啦，足足都上画啦，喺呢个礼拜，我都见到咧，好多我嘅朋友咧已经急不及待，已经入场睇咗啦。点解咧？我都同好多人倾开啦，即系同年嘅人，尤其是啊，我哋都话。诶，呢套戏唔系俾呢套动画唔系俾小朋友睇噶，呢套动画系俾我哋呢一个年纪睇噶，因为佢系陪住我哋成长，由第一集做到去第五集啊吓，咁啊佢话我哋如果你系第一集开始睇，或者你系嗰阵时系11岁嘅话咧，你已经进入咗咧就系40岁嘅阶段啦，系啊冇错，咁啊差唔多所有嘅小朋友，你嗰阵时系小朋友睇嘅话，而家已经去到接近中年嘅时候啦吓，所以咧系好有。感想嘅一套动画嚟嘅，係陪住我哋成长嘅 Toy Story 吓，咁去到呢个第五辑嘅，咁我都觉得唔需要多讲啦，佢点样做都好啦，你一定有一个好好嘅记录，咁点解即係迪士尼都会继续去拍呢一套戏，因为即係呢个回忆啦，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无论佢拍成点你都会提，咁我都听到好多人去讲呢一套嘅电影咁嘅，好转头翻嚟再讲下啦。咁啊，而家去到咧呢一个嘅9:47，哎呀，我又搭正咗9:47，同大家 say hello 系咪？好，咁我哋转头再见。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d Canada 提供。
2: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日，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还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4: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嚟到早上嘅9:51啦吓，咁啊，头先所讲啦，《反斗奇兵》啊吓，咁呢一套喺香港嘅译名啦，就系、是、一个 Toy Story 啦，咁啊，亦都有另外一个译名咧，叫做《玩具总动员》嘅，咁啊，有唔同嘅地方啦，其实咧，好似喺内地啦、台湾啦，同埋香港啦，其实佢哋各方面咧都有自己唔同嘅译名嘅吓，咁啊，我哋听开嘅就细个。由细到大啦，都系反斗奇兵嘅，咁啊，但系而家就好多时都会讲嗰叫玩具总动员，咁啊，自己译名啦，睇下你自己喜欢边一个啦。咁啊，讲到呢一套嘅反斗奇兵咧，可以话咧系呢一个迪士尼Pixar 吓一个好紧要嘅指标，系佢哋嘅最卖座嘅作品啦，因为可以话打响名堂咧都系 Toy Story 吓。咁啊，谂翻你当时嗰个 3D 技巧啊，或者系呢啲嘅卡通咧，都唔系话咁成熟啊。到嗰阵时候，咁啊，但系而家当然啦，又好唔同啦。咁所以由第一集睇到第五集啦，嗰个层面啊，你可能都会觉得喂，好唔同喎。嗰个即系造型啊，或者个画工啊、技术啊方面啦。咁对，即系去翻唔好讲到咁早啦，即系讲到第一集啦。咁我哋上一集其实《反斗奇兵》呢个 Toy Story 4啦，都已经讲到系2019年啦，吓。系啊，讲到2019年，即系话已经系呢一个嘅7年前啦。咁啊，哇，对上一集都7年前，咁你话系咪真系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呢？人物可能你都会觉得是陪住我哋成长，亦都会是好熟悉嘅一班卡通人物啦，系咪啊？咁啊，讲到配音员啦，我哋唔好讲翻啲嗰啲嘅卡通人物先啦。配音员方面咧都系好犀利嘅，就系、是、Woody 啦。咁其实 Woody 嚟讲咧，都系一位好熟悉全球熟悉嘅影帝啊，就系 Tom Hanks 啊，汤汉斯去做嘅。咁你话哇，净系配音员，其实佢哋已经系好强劲噶啦吓。咁当年佢哋嘅配音到而家啦，都真系超过咗，即系围绕住30年，佢哋都我谂个感想都系好深好深啊。咁而喺香港方面都系一样吓，到现时为止啊吓，佢哋嘅配音员都冇再变嘅。咁啊，唔知你记唔记得香港配音员方面系边两位嘅影星咧？咁啊，边个系 Woody 啦？谂到啊 ，Woody。佢就系Dickie 啊，张伟健嘅声音啊，到我而家嚟谂翻起啦，我都会谂起 Woody 嘅声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谂起广东话版嘅 Woody 嘅声音，就系张伟健啦。咁而咧就系呢一个广东话版嘅巴斯光年啦吓，咁就系边个咧？唔系邓紫峰啊吓，邓紫峰只不过系似巴斯光年啫，系。谂到巴斯光年系边个？系刘青云啊吓，咁啊佢哋两个当年咧已经系即系第一集开始配音啦，配音员到而家啦吓，咁所以望住佢哋，我见到咧就喺网上有啲宣传片啦，咁讲啲 fans 即系搵啲 fans 去访问翻啦，咁我谂翻起嗰个嘅即系第一集睇嘅时候嗰个感觉，跟住佢直接见。

到个配音员啦，即系突然之间弹出嚟啦，俾佢哋见到啦，佢哋都感动到喊啊，即系觉得好感动啊，即系见到哇，即系见到真人啦，首先自己偶像啊嘛，即系同埋即系嗰个直接嗰个打击啊冲击咧系更加大。咁我相信咧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啦，我谂住大部分嘅人你都有睇过 Toy Story 系咪啊？呢一个嘅反斗奇兵，咁无论系咩嘅年纪都好，因为佢实在横跨咗好多个嘅世纪，好多个 decade 咁样系嘛，咁啊变咗你可能好细个去睇，或者你中途去睇都好啦，就算而家嘅小朋友都好啦，佢哋都可以当一套新嘅动画去睇。咁我哋成日讲话呢套好似唔系属于佢哋嘅戏，属于我哋嘅戏多啲。咁但系用年轻嘅角度，就算我哋而家去再睇啦，细个嘅时候嗰时都好后生系咪啊？可能都系十几岁睇，咁你睇到而家睇，哇，嗰个感觉系好唔同。而家你会一路睇一套卡通片，可能你一路会喊。细个嘅时候冇乜反应嘅，其实唔会觉得好即系有嗰种好惨嘅感觉。我记得我有呢一种感觉嘅时候，都要去到第三集啦，我真系会好深刻，印象好深刻啊！第三集对于我嚟讲，其实主要嗰个嘅感觉就系嗰种你大个啦，你就要放弃咗一啲嘢。咁但係嗰、那个感觉，可能你对小朋友去睇套戏，你会觉得哦，我大个啦，我放弃咗自己啲玩具啫，係咪？咁但係对于大人嚟讲，你成熟咗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成长咗啦。就算你当年系都好年轻，可能你三十零岁，但系你都会发觉系我成长咗。你同十零岁嘅时候嘅你，三十岁到十零岁，你快话谂翻起冇咁远嗰个时间都好啦，你都会觉得哇，我都唔同咗。可能你已经成家啦，或者结婚啦，就算未都好啦，你都已经踏出咗，可能喺校园出咗嚟都一段嘅喺职场工作时间，你都会感受到系你大个咯，你。睇翻嗰啲玩具嘅时候，就好似自己一啲嘅回忆一样啊！你要可能要放弃咗啦，我就啊，我系时候要踏出新嘅一步，行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就唔系再揽住自己嘅童年嘅嗰个部分，好似要抌低一啲嘢嘅时候咧，你系会哇，真系所有嘅嗰个感觉咧，哇，喊到 feeling 嚟，我好记得，即系第三集嘅时候，当Andy 啦，吓男主角 Andy 吓，咁啊佢将自己玩具送咗俾呢个小女孩嘅时候啦，咁佢就即系话啊呢啲系我以前嘅玩具啊，咁我而家就我大个啦，我将佢送俾你啦。咁初头本身佢想攞翻阿 Woody 做一个回忆，咁但系最终都将佢送埋俾呢个小朋友。咁呢一个就好似一个第二个嘅里程啦，好似我哋大过咗啦，我哋进入咗第二个部分，咁所以佢嗰阵时睇一个位置咧，都喊到 feeling 咧。咁所以Toy Story 唔单止一个故事或者叫小朋友即系爱惜玩具咁简单，可能你细个嘅时候就系最简单，第一季睇嘅时候，你就同佢讲嗱，要爱惜玩具啊，要珍惜自己拥有嘅嘢啊，因为佢哋有生命噶，佢哋会讲嘢噶，即系嗰最初期系咁嘅感觉咯。到到你后期睇嘅时候，完全就两回事啦，就唔单单系净系讲紧个要珍惜玩具咁简单，珍惜嘅唔系嗰个玩具，系珍惜嘅系情感。点解呢一套 Toy Story 大受欢迎呢？咁耐以嚟都继续，虽然你话一集一集，我自己就去到第三集，我比较会系鍾意。有好多人你话鍾意第四集，咁但系第四集我反而会觉得我模糊少少嘅。咁啊，虽然我记得都有睇咗啦，但系我可能会觉得唔系最深刻嗰样嘢咯，吓感觉上。咁第五集今次咧，佢就会首先佢嗰个时限啊吓，唔系话跟住嗰个续嘅，即系唔系话喂，咁阿 Woody 今年都如果佢有一岁啊，嗰时都未一岁啦，系咪啊？佢如果你讲个公仔，咁啊到而家都三十几四十岁噶咯，嗰只公仔。就算第二代接手嘅翠絲啊，即係唔係翠絲，翠絲係 Tracy 係個牛女啊，即係嗰個小朋友啊，嗰個女孩子啊，都大過咗，都應該成年人㗎喇喎，都隔咗咁多年係咪，咁但係佢又唔係跟住嗰個時序嘅，咁所以呢依然呢佢第二個主人呢都仲係幼年嘅，咁但係今次呢就我都估到佢會呢個好好嘅話題啦，咁我哋都會係衝擊住嘅就係呢一個世代嘅電腦啦，係咪呢個科技啦，科技現即係我哋用一個科幻虛無嘅嘢同真實嘅嘢去對比，或者一個比拼啊，咁啊呢一個話題

0: 咧都系好好讲嘅，咁啊嚟到十点钟啦吓，咁啊先听听报时信号先，咁啊仲有好多话题，稍后时间先再同大家讲。我哋咧跟住会有新闻简报啦，精装快报，亦都有阿拔嘅生活补充站嘅，转头再见。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2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亚省5月份通胀率按年升至 3.7%， 较4月升幅加快 0.5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亚省上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增速高过全国平均的 3.2%， 主要受汽油价格急升带动。全国汽油价格按年上升 33.2%， 原因包括中东局势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能源供应。除油价外，食品价格持续上涨，超市食品按年升幅达到 4.3%， 已经连续16个月高于整体通胀水平。其中新鲜水果价格上升 5.3%， 蔬菜更上升 9%。 另一方面，住屋相关成本稍为放缓，全国住房通胀率由4月的 1.8% 降至 1.7%， 租金和按揭利息压力有所减轻。最新通胀数据公布之际，加拿大央行正准备在7月15号作出下一次利率决定，市场将密切关注未来货币政策走向。距离卡加利牛仔节开幕不足两星期，卡加利市政府收紧音乐活动噪音限制，引发政界与活动主办方不满。亚省省长戴斯敏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先后批评新措施，形容市政府成为扫兴警察。根据市政府规定，牛仔节期间平日晚间演唱会需于午夜结束，之后只可播放较低音量的散场音乐至凌晨12:30，周末则维持凌晨1点结束，散场音乐可播放至1:30。此外，活动容许音量上限亦下调5分贝。市政府表示，去年两个牛仔节音乐活动共接获超过220宗噪音投诉，其中125宗涉及 Cowboys Music Festival。 调查显示，该活动在午夜后至凌晨1点期间违反噪音附例。戴斯敏指出，提早结束演出和降低音量将影响数百名牛仔节工作人员，并可能因观众集中离场而增加公共安全和人流管理压力。他认为北美多个大型节庆和娱乐区均无类似限制，呼吁市长 Jamie Farkas 同市会重新检视规定。博励志则批评市政府官僚正扼杀就业、乡村音乐文化和牛仔节表演活动。他表示，数以百万计游客到访牛仔节，正是为了享受深夜音乐与庆祝气氛。市长 Farkas 反驳指，相关安排并非临时修改，去年获准延长营业时间的活动主办

0: 阿方早于今年二月已获通知新条件。Cowboys Music Festival 亦于五月再次收到通知。他强调延长营业时间、附带噪音、安全及邻近居民影响等条件，但主办方未能够符合要求。Farkas 表示，市政府接获数百宗投诉，包括窗户震动、财物受损、物品由架上掉落、音乐持续至凌晨两点，以及醉酒人士滋扰附近社区等问题。市议会对新措施亦有分歧。第七区市议员 Mike Atkinson 认为需平衡节庆活动与居民权益。第一区市议员 Kim Tyres 则反对新规定，认为市府应支持而非阻碍大型音乐同文化活动发展。2026年卡加利牛仔节将于7月3号至12号举行。随住阿省省长达斯敏早前批评卡加利市政府收紧牛仔节噪音限制系扫兴警察，卡加利市长 Jimmy Farkas 近日则反击，指阿省政府提高酒类最低售价才是真正影响民众消遣。阿省博彩酒类及大麻管理局 AGLC 本月9号起上调酒类最低售价，其中20安士啤酒最低售价由3.2增至5元，加幅近60%。樽装或罐装啤酒最低售价由2.75升至4元，这个是自2008年以来首次调整。阿省博彩酒类及大麻管理局表示，价格是为了反映成本和通胀上升，减少酒精相关危害同于酒问题。当局同日亦宣布放宽规定，持牌场所无需再申请特别许可证，即可于清晨时段供应酒类。Farkas 批评省政府在7月3号牛仔节开幕前加价，将打击酒吧和餐厅生意，影响数以千计从业员，并增加消费者负担。他指出，亚省酿酒业是本省重要产业，创造大量就业和吸引游客，认为省府应与业界合作寻求平衡方案，而非提高最低酒价。卡加利警方正调查一宗可疑死亡案件，相信事件在上星期六下午约5点在市中心西南区 Tompkins Park 发生。警方表示，当日下午约5:05接报，指位于西南17大道800号街区附近的 Tompkins Park 发生袭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情况危殆，经现场抢救后证实不治，警方已拘捕一人，目前案件列作可疑死亡案处理，死者将于今日接受验尸以确定死因。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利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郑家超市今个星期优惠多到数唔晒，游水龙趸原条真冚家每磅6.98元，游水肉蟹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郑家慈名咸香鸡每只31.98元，超甜沃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元2个。另外购买海天指定3款酱料，只要合乎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etterland 郑家超市店内查询。
3: 环球日报报道，联邦政府希望透过一项新策略大幅扩大核能的使用规模，并出口加拿大拥有的反应炉技术。相关策略的目标是将加拿大的大型反应炉数量增加 50% 以上。能源部长天河山将会在今日发布一份政策文件，相关文件已经被环球邮报获得。政府的新战略优先加强加拿大制造的 CANDU 反应器的国内供应链。 CANDU 反应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用于在本国建造和营运核电站，如今政府希望重振已经基本上停滞了几十年的反应器销售和出口战略。新的战略是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为了实现出口多元化，降低加拿大经济

0: 增长对美国依赖的最新举措，同时全球对核能的兴趣亦都日益高涨。文件指出，全球核能复兴正是创造一个时间有限的窗口，其他国家正是迅速行动，投入巨资争夺加拿大有优势获得的市场和合作伙伴关系，形容犹豫不决并非中立的选择，而是一种让步，而这种让步将会难以挽回。在本国，发电、技术选择和电网建设完全属于各省区的管辖范围。渥太华希望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和现有资金以及投资税收抵免政策，促使各省省长转向发展核能。这项策略并未附带任何新的资金。联邦官员表示，渥太华并未排除在未来追加资金的可能性。环球邮报报道，越来越多从事人口贩运的罪犯转向 Airbnb 等租赁平台，因为这些房源没有管家服务，监管往往较少，而且更注重私隐。这一份环球邮报的调查报道提到，来自灰省农村的一名少女2024年在她高中最后一年失踪，她的父母向警方报案说她失踪，但几个星期以来，这一位刚刚满18岁的女子音讯全无。然后去到3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四，她才被发现在温尼匹市中心一间 Airbnb 的泊文入面。法庭后来得悉，这一名12年级的学生卷入了一宗由24岁的说唱歌手策划的人口贩卖阴谋。上述案例凸显了加拿大执法部门、倡导组织和学者多年来一直发出的警告，不法分子越来越多地利用 Airbnb 等平台提供的短租房源来实施人口贩运。报道说，大型酒店的员工都受过培训，能够识别人口贩运的预警信号，但短期租赁业就没有这样的培训。最近一项的调查就估计，短期租赁行业在加拿大住宿服务子行业的收入中占比超过 15%。 专家说，这个正正是没有管家服务的泊民成为人口贩运者得力工具的原因之一。短租的流动性强，业者监管有限，且更注重私隐。即使是要求短期租赁业者向市政当局登记房源的地区，选择规避的不良行为者亦都往往能够逃避检查和处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短期租赁助长了人口贩运。调查报道亦都发现，加拿大各地的市政当局在解决相关问题上进展缓慢。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奇英会主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7月11号星期六隆重举行，筹款目标为10万元，用作改善和提升中心设施，当日10点起步，之后在奇英会礼堂有多个摊位，筹款表演会在11点半开始，只要你捐50元就可以上台表演5分钟，健步齐唱为奇英，请上 ccca.ca 报名捐款或者成为赞助人，查询电话403-269-6122。
2: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 947YYC 快点 follow 我们啦。
4: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5: 曾说过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嘅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噶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

0: 距离欢度中秋，
1: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2: 送你归家，为何迷上那？
3: 我下一站落车啦！
4: 喂，咁赶去边啊？
3: 去生活补充站咯，识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4: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5: 生活补充站。
6: 冇错啦，又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吓，咁今日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同运动有关嘅一啲唔同嘅问题嘅。好多时候咧，一啲嘅朋友啦吓，对于我哋差唔多嚟紧呢个嘅深马啦，咁都好可能咧会系多啲出去户外做一啲嘅唔同嘅运动啦，或者亦都系开始。之前冇做过个运动嘅朋友呢，可能都希望想趁住呢个时候呢，就係养成一啲做运动嘅习惯啦咁样。咁无论你哋係唔同嘅年龄又好啦，又唔同嘅即係工作上面啦，一啲唔同嘅时间啦，又或者唔同嘅原因啦，想做一啲唔同嘅运动呢，咁其实呢任何时候呢作一个嘅开始呢都未算迟㗎噃。咁但係好多朋友呢担心嘅或者关注嘅问题呢，就係话有好多啲唔同嘅进行运动嘅一啲嘅障碍呢，係大家好难係去克服嘅。咁今日呢趁住喺空气中呢，可以同大家係分享一啲唔同嘅比较常见嘅例子啦，有啲乜嘢大家又可能会觉得係一啲嘅障碍呀，令到大家呢係好难去係去开始做呢啲嘅运动啦，又或者係去即係持之以恒啦咁样嘅。咁譬如话第一点就係话冇时间啦。咁好多时候呢，一啲嘅朋友可能係因为佢即係工作上面需要啦，又或者要照顾家庭啦，甚至乎係喺一个嘅一日里面唔同时间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安排呢，係会比较重要啲嘅。咁变咗佢自己本身呢就会忽视咗对自己嘅健康嘅重要。咁好多时候呢就会係即係觉得冇咩时间喎，或者係即係掌握唔到喎咁样。咁点样可以係增加多啲嘅运动喺佢哋嘅每一日嘅日常生活当中呢咁样。咁如果冇时间嘅话呢，其实我哋可以尝试安排啦，喺一日里面唔同嘅时间做一啲较短嘅运动。譬如话係每日步行大概3次，每次只係攞10分钟出嚟咁样。咁始终有喐动呢就好过冇喐动㗎。咁所以就算係即係諗住係做一啲嘅运动，唔需要话係諗住呢一日里面要抽成1-2个钟出嚟去做㗎喎、我边有咁样嘅时间係可以腾出呢个空档出嚟呢係去做呢一样嘢呢咁样。咁其实呢一日分开做几次，每次做少啲嘅时间呢，同样地係对于我哋嘅身体呢係有益处㗎。咁另外呢就係话哎呀好攰呀。点算呢咁好攰咁点做运动呢？咁但係其实呢根据一啲嘅研究显示呢亦都係有啲唔同嘅人士呢，即係做完运动之后呢都会发觉。缺乏运动呢先至係真正感到疲倦嘅原因喎。咁当你呢係即係经常运动啦运动呢係会使到你呢係精力充沛嘅。咁如果你未试过嘅朋友呢，其实係值得一试喺做完运动之后呢，反而你个人呢就係会冇咁攰㗎喎。咁另外一啲即係都算係一啲运动嘅障碍啦。咁譬如话就感觉到尴尬啦。点样就感觉到尴尬呢？因为好多人呢都会有呢种嘅感觉嘅，尤其是係啱啱开始做运动嘅人，咁你可能就算

系出去一啲嘅健身室啊，又或者出去缓步跑啊，咁都会喺街上面咧有好多其他唔同嘅人。咁可能咧，你就会觉得啊，即系自己系未做得最好啦，或者未知道自己做乜嘢啦，咁样。咁变咗咧，就可能会有尴，即系感觉到尴尬。咁但系其实咧，亦都冇需要去即系有咁样嘅感觉啦。啊，咁你应该咧为照顾自己嘅身体咧而感到骄傲噶噃。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啲即系经常可能大家会受到困扰嘅一啲嘅运动嘅障碍嘅原因。咁但系咧，用一个正面嘅态度嚟到系对待佢嘅话咧，咁就会令到你咧减少呢啲唔同嘅感觉噶。咁如果冇盘啊去做运动啦，咁咁点算呢？咁样咁当然跟一啲嘅朋友一齐做运动系会比较好啦，咁啊经常咧同你一齐做运动嘅话咧，就可以话系有一个即系大家互相鼓励嘅作用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去运动嘅时间咧，咁如果自己一个人亦都可以啦，咁但系最好咧都系揾一啲朋友同你一齐，或者揾一班嘅朋友一齐，咁等到咧即系唔会话系就算一个两个朋友唔得闲都好啦，咁可能咧都可能有一大班嘅朋友咧都可能系经常间歇咁样咧系同你一齐去做运动嚟到系作出一啲嘅互相嘅支持同埋鼓励噶噃。咁另外一啲常见嘅原因或者俾自己嘅藉口啦，就係话天气唔好啦，太热啦，今日好热啦，或者係今日出面咁冻啊，又或者喂出面好潮湿喎，风太大喎。咁其实呢啲种种唔同嘅都係一啲嘅藉口嚟嘅啫，天气呢就似乎即系永远咧就唔会系适合做运动噶，咁但系事实上咧，好多人咧，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啦，喺街嗰度你见到一啲嘅人跑步啦、朝头早啦，无论系即系好天好天晒、落雨淋啊，又或者系落雪咁样，咁其实都会见到有啲人喺出边做运动嘅。咁可以话系即系好多人咧都不分呢个嘅阴雨天晴啦嚟到系做运动啦。咁所以咧，其实你自己咧只要着上适当嘅衣服保护到自己，唔好喺呢一个嘅因为一啲唔同嘅天气底下受伤嘅话咧，其实都系可以去做运动，甚至乎揀一啲嘅室内嘅运动啦，亦都系可以避免咗呢啲嘅问题噶噃。咁亦都有啲人嘅藉口啦，就或者啲嘅顾虑咧，就系话哇运动好贵噶噃，如果你去 gym 嘅话，又要会籍啦，咁会籍又会过期啦，咁如果系即系一啲嘅健身嘅器材，你又负担唔起啦，跑步鞋啊又要俾又要买啦，特登去买又要俾钱，又或者系啲嘅运动衫啊，即系冇理由着牛仔裤啊、恤衫啊咁样去噶嘛，咁又要可能要添置啦。咁其实做唔同嘅嘢亦都可以搵到一啲低成本嘅项目嚟到做㗎。譬如话做运动本身，你可以选择步行啦、踩单车啦，甚至乎跳舞啦。咁唔需要话係真係花好多嘅钱嚟到係去开头嚟到係同即係去做呢一样嘢㗎。咁慢慢慢慢揾到我哋真正系喜欢嘅一啲嘅唔同运动咧，先至系去添置一啲更加贴切嘅器材或者系更加贴切嘅衣物咧，就会系比较好啲啦。咁如果你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喂，我都唔系运动型，咁点样做运动啊？咁样。咁其实身体活动咧系唔需要任何特殊嘅运动嘅技巧，身体嘅活动咧系与生俱来嘅，咁所以你只要揾啱你自己喜欢嘅一啲嘅运动或

这些的活动，其实都是可以作一个开始，等到你呢是去慢慢习惯了，是喂都可以运动起来啦，啊又或者是建立了一些的信心啦，啊找到一些的朋友一起去啦，咁再之后呢再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活动啦，啊就会是更加有趣，咁其实大家亦都是可以不妨一试啦。啊，咁当然啊，有啲运动嘅时候咧，大家可能会需要到注意嘅一啲嘅事项啦。啊，适量嘅运动咧，对大多数人嚟讲咧都系安全嘅。咁但系如果你有任何一项问题啊，吓、啊，即系以下一啲嘅问题嘅话咧，咁其实你一开始做一项即系啲运动嘅时候咧，最好咧就系先同医生商量一下噶。譬如话啊，你系咪有心脏嘅问题呢？你嘅心脏同埋胸部系咪经常啊会感觉到痛楚呢？咁你有冇患上呢个嘅高血压症啊？你系咪经常感觉到头晕同埋会晕倒嘅呢？咁你有冇患有关节炎或者其他骨骼嘅或者关节嘅问题呢？而运动系可能令呢啲嘅症状恶化嘅呢？咁你有冇患有糖尿病呢？啊，因为运动量嘅增加呢就会令到你即系胰岛素嘅会影响你胰岛素嘅需要啦。咁所以呢你事前呢都要知道自己本身有冇呢个嘅糖尿病嘅问题噶？咁你系咪40岁或以上，而且系拥有两个或者多个患心脏病嘅风险因素呢？啊，咁譬如话系咩风险因素啊？就系话

族当中啊，有50岁之前患心脏病嘅人士啊，咁样，咁呢啲都系啲风险因素嚟噶。咁你又系咪过咗40岁，亦都系计划咧系做一啲嘅强烈嘅运动咧？吓，咁呢啲一啲唔同嘅问题咧，如果你嘅答案都系可能系答 yes 嘅话咧，其实你事前咧就应该去同医生系商量一下，睇下咧会唔会系有啲嘅药物上面嘅调整啦，又或者系嗰个嘅运动嘅程度可能要慢慢调节啦，又或者系嗰个选项方面咧，可能系咪需要咧系更加小心系去揀一啲嘅适合你咧，先至系开始做呢啲嘅运动。咁所以咧，人人嘅运动嘅方式啊，运动嘅计划啊，可能咧都会因应住自己唔同嘅健康问题啦，又或者系嗰个嘅生活嘅模式啦，亦都有所不同。所以最好大家咧就事前了解清楚先，先至开始去做呢啲运动啦。咁亦都系可以帮助你咧，系容易达到你嘅运动目标啦，同埋咧就系可以系做得更加安全噶噃。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再空气中咧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

0: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1: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嘅。

0: 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号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蚊，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Anson Low 卢汉廷的 Charisma 再次翻到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3位。

刘德华同姜涛合唱嘅复刻版慈善歌曲《没有翅膀的天使》，上到今个礼拜嘅亚军位置，继续用爱心传承一个又一个嘅希望。

0: 呢度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1: 时间嚟到早上嘅10:33，今日咧系6月22日星期一嘅早上，喺直播室咧继续有 KK 喺度嘅。望望出边天气，继续都系阴阴沉沉，亦都系落紧雨噶。出边嘅气温慢慢地上升咗1度啫，咁啊，现时室外气温10度嘅，咁啊，吹紧每小时几多公里嘅风？22公里嘅东南风，湿度方面呢是1%，因为要上上落落咁睇。係啦，咁啊湿度方面咁啊当然啦，咁啊落緊雨嘅时候呢，我哋而家嘅湿度都好高，74%，咁啊整日嚟讲呢，而家都系落雨嘅机会呢系好高嘅，咁啊直至到去中午11:12左右啦，可能呢就会停雨㗎啦，咁啊会变返做天晴嘅。咁所以现时大家仲系即系就可能你个地区方面啊，你都系见到乌云多啲啦，或者仲系落緊雨啦，咁所以嗰个气温呢都会系较低。咁其实除咗呢，即系其实琴日就唔系好多雨落，星期六呢就落咗一阵间嘅冰雹嘅。咁啊知道喺南边某啲嘅地方啦，咪就又都系受到冰雹嘅一啲大型冰雹啊，我睇到片段嘅时候都好驚。咁大家见到啲片都好驚，因为都经历过下咁啊。但今次呢就喺南边嘅地方出现啦，咁就北边嘅朋友好似抹一抹个汗先，啲朋友就嘴呀，跟住好彩唔喺我度咁样。因为始终呢嚟到呢两个呢几个月份呢都系一个冰雹嘅高峰期啊，咁啊都系会好紧张啊，随时见到嗰啲乌云啦。你已经同佢好熟㗎啦，嗰啲乌云啊。即系见到嗰个样咧，喂嚟啦！嗰嚿云好恐怖噶，嗰种乌云密布咧系唔系普通嗰啲而家嗰啲咁样噶吓，咁啊即系乌天黑地，我形容咧就系嗰种系真系好似世界末日咁嗰种好恐怖嘅感觉嚟嘅，嗰啲云层系好强劲，嗰个压力吓咁啊冲到埋嚟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哎死啦，肯定系即系一啲系狂。

0: 风暴雨加埋呢个冰雹嘅嚟到啦，咁所以即係要留神啦。咁虽然你话冰雹嚟到好即係痛苦冇办法啦，咁但係都要首要条件，其实我哋要顾及咩呢？首要条件係顾及你嘅安全先。咁无论所有嘢都係身外物。你要整嘅要赔嘅都可以整到，但你个人受咗伤呢冇得赔嘅。咁我哋都话第一件事，你都我知道好多人都会，我自己都会可能搵啲嘢去保护啊，諗住睇下可唔可以令到自己可能间屋啊，或者係即係啲窗啊，或者係嗰个车啊冇咁多嘅损失啦，可唔可以遮住佢啦。咁但呢啲我諗你要预先准备啦，唔好到时臨时臨急就好难㗎啦。咁可唔可以遮一遮会即係挡一挡会好啲呢，起码会揼爆玻璃啊咁样。咁所以你呢个係事先去做好一啲嘅准备啦。咁而家有一啲嘅即係就算你泊喺街外都好啦，即係有啲臨時嘅嗰啲棚㗎好似。咁但係呢当冰雹嚟到嘅时候，有时呢啲棚呢都会穿，因为始终係帆布啦。咁但係好似好少少啦，係咪即係叫做隔一隔啦，起码借一借个力啦，你感受到系咪啊？咁啊，呢个要预先准备咯。不过最主要都系嗰句啦，你都系要自己即系收藏得自己好啲吓，咁啊唔好令到自己受伤害。咁而即系星期六就有呢个冰雹嘅出现，而星期日、琴日咧就大风到不得了啊！我哋形容为咧就好似打风咁，香港即系企出去条街度咧，你有时揸车买嘢咧。一行出去，哇！直情系个人系俾佢吹咗一下嘅，系真系会。你企唔定嘅话，啲嘢系跌晒嘅。你摆啲嘢或者真系要好小心啊，揸住自己都惊跌晒啲嘢，因为真系嗰个狂风咧，类似香港打风嘅感觉嘅。咁同埋开车门都要小心咯。如果唔系，砰一声，好惊打咗人哋度。有时都救唔到啊，因为嗰个门咧，你一开咧，哇！嗰啲同佢大力扯咧，都有好惊慌啊，嗰个感觉。咁所以即系大风都系近呢个月啦，经常喺 Calgary 出现啦。咁我哋比较少，即系其实比较少啲嘅嘢咧，都近今年突然之间好多奇怪嘢吓，咁啊天气嘅变化，大家都要接受啊。咁好啦，咁啊嚟到咧呢个10:37，除咗天气咧呢个礼拜大家要好好谨记之外啦，咁当然啦就系呢个嘅世界杯啦，世界杯嘅热潮咧亦都系带动住我哋整个星期啦，因为每一日咧都有好多球赛举行嘅，咁其实几开心嘅。其实第一 round 虽然有啲人就会觉得哇，你咁多队40几队会唔会滥咗啲啊？有时我哋睇即系一啲球队，哇，呢啲真系有啲渣喎，咁样形容人哋吓，咁啊。当然啦，即系对比之下，好似有个即系个相差，你会见到啲大比数嘅成绩出现咗啊咁啊。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多啲球赛睇咧，的确系开心啲嘅。咁大家多啲选择啦，好似今日嘅球赛方面啦，好富足啊。咁但我唔知点解成日咧都编咗一啲我想睇嗰啲咧，都喺呢1-5度啦，暂时即系睇唔到。翻嚟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就即系多啲时间嘛，系咪？咁好似今日咁啊，今日嗰几场波咧都系好精彩嘅，因为尤其是应间早上11:00啦，又有阿根廷啦。阿根廷又有出现啦，咁大家亦都可以鍾意睇美斯嘅朋友啦。咁仲有呢就係法国队啦。咁法国队亦都系大热啦，第一场嘅时候系咪。咁接住啦，再第3:00有法国队对即係第三组嘅赛事，今日都系有4组嘅嘅日程嘅。咁6:00啊，6:00呢就系一队呢，大家呢挪威队呢，今年呢虽然系比较新，亦都唔系话即系世界上嚟讲吓呢种嘅强队，但系佢有一个好强劲嘅球员喺入面，佢就系夏兰啦吓。咁即系卖广告嗰个呢吓，嗰首歌唱到皆知何文嗰首歌。所以呢我都好想睇下佢嘅英姿啊，呢一位6'3" 高嘅球员，以为佢打即係唔知，以为佢係打呢一个嘅篮球啊，唔係佢打足球。咁所以对比之下呢，好似个巨人咁啊，巨人前锋究竟有几咁强劲呢？系咪一架被誉为坦克车亦系魔人布欧嘅佢啊，今晚呢6:00啊就可以见到再次见到佢出现啦，睇下佢会唔会又带领住佢嘅呢一个挪威队啦，可以再次胜出啦。咁所以今日嘅日程方面呢都系好紧凑嘅，尤其是可能稍后时间11:00啦，我知好多人都鍾意阿根廷嘅，咁所以都可能会点样都抽少少出去睇一睇，系咪？好，咁嚟到10:40啦，咁我仲有个环节未出嘅，咁不如我哋先听咗咧呢一个睇即系一站阳光先吓。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反应热烈。

0: 众要求再度加退。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蚊，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蚊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一站阳光今日咧继续咧同大家讲下啲饮品嘅，咁啊最近都好中意教大家整一啲嘅milkshake 啊嘛，系嘛，咁啊自制喺屋企嘅生果，新鲜生果做嘅饮品啦，又好饮啦，又正啦，系咪？咁啊今日介绍嘅呢一个饮品咧，哇，其实咧就唔相信唔系人人顶得顺嘅，因为咧嗰阵味咧。我细个嘅时候其实都几唔鍾意阵味嘅，大个咗之后呢就发觉 OK 嘅，咁但係都唔係话你咁样将佢榨成汁我会饮囉，咁我而家譬如即係有时去即係酒吧呢度好兴嘅，就有两样嘢俾你点嘅，一种呢即係嗰啲盘里面呢如果有啲薯片啊或者食鸡翼嘅时候呢，你会发觉啊佢都会鍾意呢旁边摆住呢就係呢啲嘅细细条嘅红萝卜仔啦，咁又或者係另外一样嘢就係西芹啦，咁有个蔬菜旁边嘅就俾你点嘅，咁呢度都系好多时食鸡翼会连带呢啲嘢嘅，咁但係呢我哋即係华人嚟讲呢，即係我最初见到呢几味嘢呢两味嘢呢我系完全反感㗎，我觉得干柴柴有咩咁好食，两样我都唔鍾意。即係你讲话鍾唔鍾意食我真係唔鍾意囉。咁但係当喺度住惯咗嘅时候呢，咁你又跟下你又觉得啊其实 ok 喎。即係呢啲嘅小红萝卜啊同埋呢个西芹，咁就成为咗呢我平时如果有时去街酒吧啊即係睇波咁时候啦，我哋而家咁食鸡翼嘅时候呢佢连带住啦我都会食嘅。咁我觉得感觉点解会唔系话佢突然之间觉得佢好好食。只不过我觉得清新啲啦，同埋而家鍾意即健康着想啊，知道一啲嘢呢你净食一啲咁嘅鸡翼呢真係好唔健康㗎嘛，係咪，咁对于自己嚟讲呢我就会好有节制嘅。我就知话哎不如食啲西芹食啲红萝卜垫下底先啦，咁其实都系一件好事，我哋有多啲 fiber, 即係喺个胃度呢，咁我哋个升糖指数所有嘢都会做得好啲。咁所以呢个西芹同埋红萝卜呢都系即系嚟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开始习惯咗啦，即系食呢啲嘅小西芹同埋呢啲即系嘅红萝卜仔，咁啊惯性地啦。咁但系呢度嘅小朋友其实都几鍾意食㗎。即系唔系西芹系红萝卜仔。即系你有时见到佢哋带返学校食啦，佢都带啲红萝卜仔 ,ok 喎。其实小时候开始养成鍾意呢都系好事嚟嘅。虽然即系我自己小时候就觉得啲红萝卜硬壳壳咁样呢都几鍾意煮咗啲我觉得好食啲啦。咁但系而家惯咗呢个口味呢你又跟咗下咁啊西方嘅口味有时都会。咁讲返啦，咁就係西芹啦红萝卜啦就配呢啲咁炸鸡翼啦。咁西芹大家呢如果呢喺我哋即係华人啦煮餸嘅时候呢都会食嘅。我哋会炒西芹，即係飲酒呢其实我哋去飲呢嗰围餸呢其实有一味餸经常都会见到。即係西芹炒啲鸡肉嗰啲呢加啲腰果。成日见到嗰啲味餸。咁所以我哋都会用西芹去即係入菜我哋都会尝试会用嘅，咁我哋就熟食啦，会炒咗佢先啦。咁而生食方面呢头先讲啦就係整好似整沙律啦，点通常就係点蔬菜咁食啦，係咪。咁第三种啦就係攞嚟榨汁，我哋今日讲榨汁，唔知你又顶唔顶得顺去饮一杯

西芹汁咧，咁原来西芹汁咧近年咧都被誉为咧正嘢喎，吓，好似好健康，好清新，系咪啊？成杯绿油油嘅嘢，吓，生菜咁样炸出嚟应该掂啊，系咪？咁但系咧呢啲西芹汁咧，虽然看似健康吓，咁但系咧原来唔系人人合适噶噃。所以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就话营养啊，一啲嘅关键咧，唔等于咧系一个流行风，好似话，我着衫我跟风，有啲饮品，你个身体唔适合咧，就系唔适合。咁所以要了解一下自己，究竟而家近年好兴嘅西芹汁，你又饮可唔可以饮用呢？西芹咧系含有咧好丰富嘅离子啦、维生素 K 啦等等嘅成分嘅，咁若果我哋摄取，但系咧，若果我哋摄取过量嘅时候咧，呢啲特定嘅体质嘅饮品咧，就会令到身体咧会引发咧有啲人嘅肠胃不适啦，或者咧就系血压，你血压咧可能有啲血压低嘅人再饮咧就会血压过低吓，咁亦都会咧就系受到药物干扰嘅话啦，敏光敏感同埋咧对于呢一个嘅肾脏嘅负荷等等有啲嘅副作用嘅。咁边啲人系最唔适合饮西芹汁嘅啦？咁就系咧，肾功能唔好嘅人啦，或者你系食用紧咧呢个嘅凝血药嘅一啲人啦吓，凝血药嘅朋友啦，体质偏寒凉或者你手脚好容易咧就会冰冷嘅人啦，过敏体质嘅人啦。女性方面，如果你经期平时已经很容易肚痛的话，亦都不是那么适合了。另外因为西芹刚才所说，其实你都估到了，比较凉的一些东西，孕妇都是不适合的。肾结石的体质的朋友，或者是这个胃溃疡，在这个肠胃敏感的朋友，很多时候你会发觉这些饮品都是对于如果你肠胃不佳的人都要小心，因为看似健康但是你未必受得住。尤其就是说太寒凉的东西，如果你饮用了之后，平时已经血压低，再食用血压更低，又或者你在经期的期间，女士们也都是太寒凉了。咁啊，当然啦，被誉为近年咧，即系呢个嘅西芹汁啦，其实佢都有一啲嘅功效嘅。咁其实西芹汁点解会近年咁兴呢？因为佢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吓，咁啊有助于咧提升我哋嘅代谢率啦，咁啊帮助咧身体更加有效率咁样去运作嘅。咁头先讲啦，如果你个肠道方面啦，你冇问题嘅话咧，佢其实系可以含有很好嘅食物纤维啊。我哋都知道你食嘅时候嚼就知啦，系咪？咁佢嗰个纤维咧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排便啦，系咪？首先系咪帮助排便啦？咁所以调翻转头啦，你如果咧系去洗手间有困难嘅人咧，西芹汁咧就帮到你啦吓。咁啊，但系调翻转啦，你有少少肚泻嘅人咧，又就唔系好啱你啦。咁因为咧西芹汁好容易即系帮助消化，咁所以你变相地啦，你嘅胃部如果好敏感嘅人咧，有时就唔适合。但系调翻转头啦，如果你系个胃部啦，有时觉得消化不良啊，即系可能食咗啲啱啱呢个食咗好多种系咪啊？呢一段时嘅时候咧，咁西芹汁亦都可以帮你舒缓啦，令到你个胃部咧轻松啲。咁仲有啦，西芹啦系含有咧丰富嘅，又系抗氧化，记住呢三个字啊，我哋女士嘅会系抗氧化嘅成分啊，咁所以啦系有助咧我哋啦维持肌肤嘅光泽啦同埋弹性嘅。瞓得唔好嘅朋友，咁我哋啦呢个天然嘅镇定剂吓，有助我哋嘅放松身心啦，提升咧呢个睡眠嘅质素嘅。如果咧每周咧持续咧系都饮用，即系每日饮一杯嘅话咧，大约两星期嘅时间到啦，你就会感受到咧嗰个嘅效果噶啦。咁所以其实咧西芹汁咧的确系有一个好高嘅效用噶吓。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咧要睇下时间啦，首先啦，系咪？最适合系最适合嘅时段系乜嘢咧？一般嘅群组啊吓，即系如果你想清肠排毒嘅话咧，建议就喺朝后早啦。当然啦，最清新啦吓你。消化最好的时间已经是吃完嘢啦，是吗？瞓醒觉。吃早餐之前30分钟可以就是空腹。我们很多时候啲营养剂或者这些空腹的时候喝就最佳了，因为你未吃嘢嘛，那它的吸收会最好。那可以就是先帮你就是叫醒一些你的肠胃。我哋都系噶，一饮完呢啲嘢咧，就算你唔饮西芹汁，话俾你听，你一早起身饮杯暖水，你都会容易排便好多。

0: 就两点到四点之间饮用啦，就帮助你利尿，因为咧可以等你可以去水排水多啲，消除咗下半身啦，或者系面部嘅水肿咧。有时咧个人咧就系肿，点解咧就系水肿去碎水啊？咁你就可以喺大约喺下昼呢个 tea time 嘅时候去饮用啦。咁如果咧你经常喺外出食饭啦，或者食得好滞销嘅话啦，即系滞到飞起嘅个时间嘅话咧，就适合喺饭前或者饭后咧都可以饮用呢一个嘅西芹汁嘅，因为可以帮助我哋舒缓咗嗰个油腻嘅感觉啦，即系消滞啦吓，咁同埋咧就系促进咧我哋嘅消化嘅，咁所以咧其实冇错，西芹汁的确系有好多好多嘅功效，亦都系件好健康嘅饮品嚟嘅，咁但系就视乎头先所讲啦，你嘅身体状态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人咧都 OK 嘅，都适合嘅。咁只不过咧，你话佢系偏寒凉嘅嘢，你就要自己知啦。咁同埋系唯独是一啲即系身体较凉啊嘅人啦，就好容易个肠胃不适啊，容易屙啊嗰啲人咧，就要小心啦吓。咁如果唔系嘅话，你想增进即系消化啊，咁啊系或者系排便啊，等你可以瞓好啲啊等等嘅话咧，咁呢个西芹汁咧都系一种很好好嘅选择嚟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去尝试下蔬菜汁咧，的确系几健康噶吓。咁同埋咧，有时候咧嗰啲蔬菜整出嚟之后咧，系会比预期中咧系会好噶。系有时候咧，你以为佢即系嗰啲味道啊，所有嘢啦，麻麻地喎，好似唔系好正咁啊，系嘛？咁但系咧，其实即系当你去即去尝试榨咗汁之后，你可能你会觉得好奇怪，譬如啲白菜啊，咁我嗰日系试饮咧，我饮咗一杯蕉，唔系香蕉，咩蕉咧？青蕉、红蕉，系啦，系红蕉同黄蕉。咁其实青蕉个味可能会系再冇咁甜，咁反而你用红蕉同黄蕉咧，就会即系嗰啲嘅我哋叫灯笼蕉吓，咁个甜味会高少少嘅。咁我上次都其实有解释过㗎，其实佢哋同样嘅嘢嚟嘅，只不过系唔同成熟期。青蕉、黄蕉跟住红蕉吓，三个唔同嘅成熟期。咁你好明显就系黄蕉同红蕉就会系甜度高啲嘅。咁嗰次我试饮，咁我见到佢摆喺度，我话哇你攞嚟榨汁啊，好唔好饮噶？咁原来咧佢就将呢啲青蕉咧就再加咗我所讲嘅一啲嘅yogurt drink， 即系我哋佢加咗一啲 yogurt 落去啦，再加咗少少嘅其实都冇乜特别啊，佢同我讲系加咗 yogurt 啦，咁佢攞去榨汁噶，咁啊搅拌咗去饮啦，咁我发觉哇个味道出乎地，我觉得好饮，因为初头觉得哇你将呢啲咁嘅沙咗菜攞去榨会唔会饮噶，咁但系原来咧佢都嗰、那个甜味嘅清新咧，系你当你将佢搅拌咗或者榨汁咗之后咧，你系发觉咦得噶，系好饮噶，真系可以一试一下吓。好嚟到咧就系10:54吓。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 ,6 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等到啦，终于等到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这个中秋我会为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
2: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947 28周年歌目贺台庆 ,6 月29号星期一开始有飞买啦。
3: 9月16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啊、你一定要来啊。
2: 票价每张150元，十人台神鸟优惠，每围只需1200元。6月29号开始记得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扑飞啦。
4: 你无后顾去写你传奇，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6: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

0: 牛肉粉赞助播出。
1: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2: ，Good job，Good
1: job。
3: 好快脆已经嚟到最后一节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吓，咁啱啱头先听到啦，我哋啦喺今个嘅中秋节咁一年咧三年啦，连续啦，我哋都有同大家啦一齐庆中秋啦，咁第一年啦，我哋有光 B 有运光啦，咁上年咧亦都有吉吉陪住我哋啦，咁今年咧就有张雨晨啦吓，咁呢一位啦好有才华嘅歌手啊吓，咁可以即系自己有佢嘅歌曲啦，咁亦都唱歌又好听啦，咁大家咧就即系想见到佢嘅话咧，就记得快啲买飞啦吓，咁我哋嘅门票将会咧就系神鸟优惠嘅十人台，每位1200蚊，将会系6月29号星期一，咁即系下个礼拜一开始啦，我哋就会开始发售噶啦，咁记得啦吓，咁门票咧已经系包咗税啦，咁我哋咧系同埋即系个贴士咩都包晒噶啦，咁但系我哋净系收现金嘅啫，咁所以大家咧记得揿定 cash 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买飞嘅，咁当然你早嚟就做优惠，因为你帮你留台，如果唔系呢到时呢你就冇咗张靓台㗎啦，咁所以你就要快啲手嚟买飞啦吓。咁我哋有个购票热线啦，咁 4037171940 嘅，咁详细嘅内容呢大家呢就可以打电话嚟问嘅，咁记得啦，希望呢到时又可以见到大家啦，今年嘅中秋又可以同你哋一起呢就是一起去庆祝，一起去开心一下啦。节目嘅尾声，好想送呢首歌俾大家。Toy Story, You've got a friend with me.
4: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0: 系啦，唔知大家你系准备好未咧？你系咪都会去买飞？好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又勾起晒你好多嘅回忆，你都觉得Woody 同埋Buzz Lightyear 啊，佢哋 Tracy 佢哋都系你嘅 friend 咧，定系你最中意嘅公仔唔系佢几个，可能系只猪仔前鞍，系阿恐龙，定系薯仔夫妇咧？咁啊，唔使心急嘅，我自己都会等待一阵吓，咪六月份我就期待住七月份，我自己都讲定啦，我都迟少少先睇啦，啱唔啱？唔睇住咁多影评啦，咁我都知道会嗰、那个感受啦，咁啊可能会好深啦，咁啊带定纸巾入场啦，咁啊睇下你中意睇啲咩嘅场次啦，因为咧呢一套戏系大卖嘅，咁所以都唔使惊啦，场次多到不得了，霸晒整个院线，你可以随时随地都揾到一场你适合嘅时间，无论系你想睇 3D 又好。IMAX 又好，或者是 4DX 都好啦，应该都有很多款式你揀。时间好快脆来到接近11点钟的时候，是要跟你讲拜拜啦。咁啊，留待住琪琪在星期三早上一间节目再跟你倾过偈啦，到时再见。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1: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六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603-608-9933。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赌王 Bernie Valley 搜救队在上周末先后接到4个求助电话，搜救队在夏季刚刚开始就异常忙碌。救援人员在上星期五晚上接报，协助一名下半身肿痛的行山者安全抵达行山径终点。在上星期六，有人在 Bernie Inlet 行山径第二路段头部受伤，搜救人员用直升机将他送回安全地点。搜救人员在上星期六稍后时间协助由于机械故障而迷路的船只驾驶员，当时他们试图步行前去安全地点。另外，搜救人员还救起另一名被困的船只驾驶员。沙省皇家骑警说，两名骑警昨日在 Regina 东北部 Melville 处理一宗房屋袭击事件时被枪击。骑警说，上述两名骑警伤势严重，当局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据报，两名骑警在抵达现场后即时遭到枪击，随后送院。骑警同涉嫌人对视4个小时期间，出动战术小组及警犬队包围现场的房屋。之后有2个人由屋内走出来，其中一人被捕。骑警今日稍后会公布事件最新消息。本国五月份通胀上升，陈正仪报道。
2: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汽油价格是推高五月份通胀的主要动力，按年飙升了 33.2%， 创下2022年6月以来最高的水平。局方说，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供应不明朗，令到油价连续3个月承受上升压力。在各项消费开支里面，食品和旅游费用涨幅显著，其中由商店购买的食品价格按年升了 4.3%， 新鲜蔬菜升幅达到 9%， 当中番茄价格因为墨西哥供应收缩和美国实施关税，按年暴涨超过 45%。 此外，机票价格按年升了 7.4%， 主要受航空燃油成本增加影响。旅游套票的价格亦都由跌转升，按年微增 0.7%。 而电脑设备及软件价格就按年升了 3.9%， 是2020年以来首次录得按年升幅。统计局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 RAM 记忆体以及 SSD 硬碟的需求激增，加上生产力有限，导致价格上扬。不过住房开支就持续放缓，五月份的住屋价格按年升 1.7%， 其中租金升幅为 3.5%， 录得2022年1月以来最低的水平。按揭利息成本亦都按年下跌 0.2%， 连续第33个月见升幅放缓。而在不同省区方面，全国各地的通胀都有加速趋势，其中安省五月份通胀是 2.6%， 卑诗省是 2.9%， 两者都低于全国平均。大西洋省份由于汽油支出占比重较大，受到油价波及的影响更为明显。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首轮会谈，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包括设立委员会监督谈判进程，亦设立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作为协议框架一部分，财政部已经发出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许可证，授权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石油，直至8月21日。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辞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他当地早上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传媒，宣布有关决定，说工党党魁提名下个月9号开始，在国会夏季休会期间结束，如果出现

0: 多名候选人，新党魁会在9月国会复会前选出，他会留任首相直至新党魁选出为止。他发表简短声明接近尾声的时候，声音哽咽，说工党内部提出他是否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他已经听到国会党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欣然接受，决定辞去工党党魁。司纪贤发表讲话的时候，有抗议者演奏贝多芬的欢乐颂。他辞职意味英国十年间会迎来第七位首相。上星期胜出下院补选的前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被视为接替司纪贤的热门人选。新闻报道完毕。
1: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998.53，升141.1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715.96，升151.26。纳斯达克指数26,239.38，跌278.55。S&P 500指数7,472.54，跌28.04。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3,768.52，跌156.29。纽约期油每桶73.62美元，跌2.2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207.3美元，升34.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91。对人民币4.7毫7，对港元5.53，对台币22.3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阿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4: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英国方面嘅消息啊。讲紧嘅系首相司纪贤喺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嘅时候咧，宣布咗佢会辞任工党党魁嘅职务。司纪贤话喺选出新嘅继任者之前，佢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佢嘅继任者。今日对于相关消息咧，英国改革党嘅党魁法拉奇就喺社交平台发文，要求重新举行国会选举，又话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嘅变革嘅。咁啊，司纪贤辞任工党党魁咧，亦都意味住英国将会迎嚟七年嚟第六位嘅首相。咁啊，目前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系已经宣布参选党魁，如果冇人加入竞争嘅话，佢最快可能喺下个月就接任首相职位。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咧？今次点解司纪贤咧最终喺面临压力之下都要选择辞职咧？咁啊，佢个人而言又有啲咩嘅功过得失咧？咁啊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
4: 我哋要明白咧，英国嘅嗰个西敏寺嗰个选举嘅制度啦，就系即系佢哋点样拣呢个首相出嚟嘅制度。咁其实我哋加拿大咧同佢一样嘅，个制度咧就话嗰个首相个推举边个做，完全唔需要经过选举嘅，即系意思话咧，只要佢嗰个党喺国会攞到最大多数嘅议席。咁所以咧，佢哋呢个首相咧就系由党内选举嚟到决定嘅。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会话咧所以头先你都讲啦，呢个法拉奇嘅即刻话喂要大选啊。其实唔需要啊，因为喺西敏寺呢个议会制度咧，首相嘅更替咧只需要嗰个党内佢哋嗰啲议员同埋佢哋嗰啲部长就可以决定啊。咁如果佢哋认为佢哋有信心呢个首相可以带领佢哋继续带领呢个执政党，咁就乜事都冇。但如果佢哋发觉对于呢个首相咧系个接受程度或者个信心系减咗啦，咁佢哋就可以通常我哋叫逼供啦。咁其实呢件事咧系喺英国嘅政坛咧系会发生嘅。

0: 因为你唔需要挑动大选，你唔需要攞到以百万计嘅选票，你就可以坐上首相呢个位嘅。咁我哋记得啊，就算以前譬如英国，我哋熟悉啊咁重要嘅铁娘子啊、戴卓尔啊，喂，最后都系俾佢自己一手带出山嗰个马卓安啦，系逼宫成功咗，结果要黯然落台嘅。咁所以咧，呢一次咧，施紀賢嘅落台咧，当然啦，佢梗系有佢嘅施政，因为只系两年前，佢系以绝大多数带领东党咧，经过咗十四年咧，重新成为英国嘅执政党。佢呢个大选咧系赢得即系利汗利勒嘅，但系只不过两年之后咧，佢就冇经过选举，亦都冇经过咩嘢程序。只不过当然啦，佢自己党内咧就譬如佢嘅皇上啊，即系嗰个国防大臣啊、卫生部长嗰啲辞职，咁不断嘅压力嚟到，特别因为今年五月嗰阵时咧，嗰个地方嘅选举咧系即系工党咧系输得几劲噶，咁所以咧喺呢啲间接嘅民意之下咧，咁施紀賢咧终于到今日咧就今朝早咧，我哋睇地址走咗出嚟啦。要宣布咧，佢要辞任，咁咧就七月咧就佢哋会系党内拣，咁但系到时有冇竞争？如果有竞争咧，就可以七月中旬以后咧就嗰啲党领嘅竞争啦。如果冇竞争咧，咁就七月十周之后咧就知道边个做首相啦。咁总之无论经过咩程序咧，都会喺九月初开始国会嘅时候咧。我哋英國就會有個新嘅首相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是、出現咁嘅情況會出現，咁即係再當然咧，施紀賢咧即係佢哋代表工黨已經十四年冇執政過，咁啊黨內咧其實啲部長嗰啲咩都係新人嚟噶，都冇人有過即係所謂做官嘅經驗嘅，咁佢哋就要處理英國嘅問題，咁咧就普通咧，譬如外交問題啊，或者內政問題啊，咁俾人印象咧，就施紀賢喺上台嗰時咧處理問題就係有啲進退失據嘅，即係時時譬如佢要委任嘅人啊，發覺俾人抄出嚟，哇個底原來係好差嘅，咁或者話咧佢嗰啲施政咧，好多時候都係左右不討好，同埋成日要變嚟變去嘅。咁當然咧，你成日 U turn， 成日改嚟改去咧，都俾佢印象啊，就覺得哇，你好似嗰、那個領導嘅能力有啲問題喎。咁終於咧呢一次咧，就我感覺咧，佢喺壓力之下咧，即係壓力唔係嚟自民間啊。即系唔系嚟自所有嘅选民，而系嚟自佢自己党内，佢嗰啲佢信任嗰啲部长啊，佢或者佢委任嗰啲部长，就同埋党内嘅国会议员嘅压力之下咧，咁佢终于咧就宣布系要换啦。咁啊换得好频繁啦，我都觉得即系五年之内咧，由 Boris Johnson 开始第五个啦，已经即系平均。即係一年一個，當然啦，其中 Liz Truss 咧做得最短咧，做咗幾廿日就做完啦。咁法國咧就喺英國，即係或者西敏寺嘅議會制度咧，就會有咁嘅情況嘅出現。首相嘅更換係唔需要經過選舉嘅大選嘅，只要佢喺黨內失咗佢嗰啲國會議員同埋嗰啲部長嘅支持咧，咁就要換人啦。
1: 咁啊，西敏寺嘅做法，西敏制嘅做法咧，咁啊，相信喺同樣係行西敏制嘅加拿大嘅國民而言咧，都會相當熟悉嘅。咁啊，而今次講緊施紀賢，英國首相施紀賢辭去工黨黨魁嘅職務啦。連日嚟亦都深陷德工壓力嘅施紀賢咧，係今次終於一如預期咁樣咧，係宣布佢將會告別呢個首相府。咁啊，施紀賢就形容咧，兩年前實現咗英國政壇變天啊，咁啊當選首相係佢嘅畢生嘅驕傲，但係明白工黨已經唔再將佢視為適合嘅領導人選。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啊，你又點樣睇今次施紀賢面臨德工最終要黯然落台嘅呢一個局面係點樣造成嘅咧？咁啊，施紀賢過去兩年嘅執政又係唔係乏善可陳呢？
2: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课堂来的。现在看回英国，如果我们有正话，即是我们今天议题就是施紀賢落台啦，这一个这样的起点呢，其实这个不是起点，这个是中间点，应该这么说。

应该咧就系讲啊英国咧整体我哋讲脱欧咧五年几啦。咁脱欧前后咧，当然系一场闹剧啊！如果你问我，原因咧就系法拉奇咧作为一个反对党啊，呢、一个 reform 一个可以讲完全冇影响力嘅咧，俾佢可以即系我用一个比较贬义嘅形容词，即系发噏风话要脱欧。佢唔係一個我哋講唔係講獨立啊！呢、一個但係脱歐咧，喺個經濟嚟講咧，歐洲咧喺英國扮演嘅角色咧係重要嘅。無論你喺成個歐洲嗰個經濟係主導又好啊，扮演一個配角又好，嗰個位置係重要。但係毫無準備下咁脱歐咧，呢五年半咧，你見到邊個上任咧？無論咩政策咧，都係面對好大嘅挑戰。咁所以再行一步去分析，就係話喺脱歐前後、脱歐後，英國政壇有冇一個好嘅方式去接住脱歐，俾英國發展嘅經濟同民生呢？好明顯係冇嘅。咁所以你見呢，喺呢一個保守黨呢一個 Theresa May 跟住 Boris Johnson 跟住 Liz Truss 跟住 Sunak。呢几个呢可以讲嗰个任期啊，三年去到 Liz Truss 呢係50日，即係两个月都唔够。然之后呢俾 Sunak 上场呢就係两年唔够。咁你见呢完全英国本身呢係冇准备到呢点样去解决个经济问题。以为脱欧呢就可以解决英国嘅经济问题。咁但係你脱欧之后脱欧嘅原因呢法拉奇伊都话：，有好多外来嘅非法劳工咧，抢食抢饭碗。咁呢个当然人口增长，或者你系合法与非法嗰个劳工，当然会影响嗰、那个生活呢、这个人工生活水准。但问题就系话，你呢个经济无论点改变，你有冇一个好嘅方法去改变？你赶走咗啲非法移民？你又点样去配合呢？嗱，呢一个咧值得所有呢啲国家咧去留意嘅，包括欧盟，包括我哋加拿大。呢个咧即系靠移民、靠人口流动嗰个人口嘅增长。好啦，咁呢个其中一样嘢。咁新嘅工党上场有冇一个办法去改变呢？好明显咧，而家做咗唔够两年呢 ,Sunak 又要扭转唔到个局面，好多原因嘅。仲有一样嘢我要再补充，就係话喺脱欧点会成功呢，原因就係话喺个英国本身自己嘅民间呢个政策嘅讨论够唔够，智库够唔够去分析到，无论你左中右在英国的发展、民生、经济、军事乜都好，有没有足够的资讯、资料、研究资料、政策给到民间去研究呢？然之后有脱欧呢，其实这些呢是很重要的。那来到今日呢，有没有一个智库可以给到一个愿景，英国可以是去发展佢嘅正我讲嘅所有嘅条件咧，民生、经济、军事等等。咁所以你见而家可能工党佢有一个party election 啦，选翻个党领上嚟，新嘅党领会系点样去做咧？够唔够政治经验咧？定系又要换党咧？嗱，呢啲嘅政治嘅改变，嗱，政治改变唔代表不稳定，但系你嘅政策冇一个方向咧。你国民、商业、经济、其他国家呢同你合作呢都系摸不着头脑呢，所以无论边个国家嘅发展，嗰个我哋讲 certainty 好肯定性嘅路向呢系重要嘅。咁如果你英国你两个政党，如果你两个政党都可以摆到一啲政策，就算你一个唔同方向都好，一个向左行一个向右行都好，你都见到一些方案呢，国民是看到，其他国家投资者看到，但现在呢很明显呢就是真的大雾里面脱欧之后呢完全迷失方向。

0: 最重要就是法拉奇现在在隔离呢，就是仲一路煽风点火，又说要大选。其实就算大选是怎样呢，法拉奇是不是可以执政呢，是不是可以扭住的政治局面呢？所以在个乱局再搞乱呢，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来的。
1: 嗯，好，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You were my superwoman。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号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5: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2: 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售，神鸟优惠10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张靓台，同张雨晨一起共度难忘中秋。
5: 有靓歌厅，仲有美食相伴。9月16号，我张雨晨约定你。

0: 時事直擊，黃良潤。
1: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局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从大多数的衡量指标来看，十年前脱欧的英国在十年之后，他们的经济并没有比脱欧前 是应该说比没有脱欧的情况之下是更加疲弱。这份报告就将英国的经济表现和邻近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等33个国家进行比较，就发现脱欧是令到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是减少 6% 至 8%， 投资亦都下降 12% 至 13%， 生产力是减少 3% 去到 4%。 似乎今时今日来讲，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已经这个落定论，就是脱欧是一个失败或者是错误的决定呢？随着英国将会迎来新一任的首相，工党政府的乱局会不会令到在野党，例如是这个的英国改革党，甚至乎是英国保守党有机可乘呢？Ken 董达成，你又怎么
2: 看？正如你都提出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现时和将来英国有什么可以做。我想有几样东西，当然我比较回加拿大，虽然我们是西敏子式那个政治的体制，但是呢我们有联邦同埋有省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的。咁讲返英国呢，其实当法拉奇一个咁嘅细嘅党但问题民粹主义崛起呢，当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呢，当个民粹主义呢可以抬头而系成为影响力呢，都系好大问题嘅。正如呢我哋讲Alberta 省就讲独立啦，咁但系呢你见呢我个民情呢同埋公众反应呢系好唔同嘅。咁你见呢喺 Alberta 呢我个反对独立嘅声音呢慢慢呢就即刻呈现出嚟，跟住呢就系有一个系分析呢同埋一个 对立点。这个呢系好重要嘅，令到个政治同政策分析同发展嘅。咁如果你睇返英国呢，咁你转咗个政党但系英国嗰个经济呢，如果喺欧盟里面呢，其实英国系属于一个最佳嘅投资选择，嗰个可以讲好多资金。

0: 咧係流入咧英國嘅，所以嗰個金融市場啊，淨係金融服務咧賺錢咧都不得了。但你見咧嗰個脱歐令到嗰個信任咧，歐洲啊國全球嘅錢啊流動嘅錢咧，其實個信任點咧就一路減低。咁仲有就係而家你可以俾一啲民粹主義咧崛起抬頭，甚至乎咧有威脅咧，其實都係喺正面嘅，無論咩政策嘅分析啊、致富啊，都係一個好大嘅警示嚟嘅。咁所以我哋見英國當然呢兩個就喺結構性方面啦。咁問題就係話民生啊喺工黨之下有冇辦法去改變呢？如果你淨係講英國國內嘅政策，而係想用呢一個去改變民生呢，單一一個先進嘅國家，尤其是係 G7 添，我哋講你冇辦法咧喺個國際貿易去增進你一個領導金融啊呢一個經濟咧，你冇辦法發揮到咧英國過去百年老店呢一個咁樣嘅位置嘅。咁所以你見咧喺呢啲咁嘅情況會發生咧，亦係俾一個借鏡我哋加拿大啊，喺一個比英國更大、幅員更廣、資源多同唔同黨嘅政治政策嗰個配合咧，其實是一個好大嘅一個參考。所以我哋喺致富嘅發展，如果我睇翻聯邦咧啊，對呢一個關税咧嗰個改變咧，係唔係足夠同埋？我個發展會點呢？咁我會可以講呢，我發覺到呢呢半年呢嗰、那個策略呢一路係改變緊嘅，去迎合呢不同嘅挑戰嘅。咁英國係咪咁樣去做呢？咁所以英國人自己本身呢對自己嘅政策所有民生經濟呢都係呢方面呢作出一啲重要嘅發展先得。
1: 今日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认为既然当初英国脱欧呢同呢一个民粹主义嘅风潮都系息息相关呢，咁如今工党出现呢一个嘅乱局呢，会唔会反而都系令到民粹主义呢去进一步可以有机可乘呢？
2: 未必㗎，咁就要睇下嗰、那個即係如果即係而家如果即係工黨繼續嗰三年嘅執政啦，咁譬如而家睇呢個 Alan Burnham 啦，喂佢想入歐啦，即係如果佢做咗之後佢想入歐，因為英國事實上亦都係一個問題呢，譬如話我哋話頭先我哋講亞省，其實蘇格蘭呢就不嬲都當日呢脫歐支持嗰時蘇格蘭係支持留喺歐盟㗎嘛，而家蘇格蘭都成日喺度嘈㗎，即係意思話我哋獨立啦，如果唔係我哋獨立咧，我哋就加入歐盟噶啦，即係我哋獨立咗，即係我哋唔要跟你英國啦。咁所以咧就即係譬如如果真係以後即係譬如話咁，當然啦，入歐盟咧你加入翻咧個程序都可能要好多年嘅，唔係話入就入噶啦嚇。你再翻翻去歐盟嗰時候咧，就好可能即係咁對於即係蘇格蘭嚟講咧都會好啲嘅，即係起碼蘇格蘭個離心力唔會喺呢度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會睇到咧，就依家嚟講咧，英國係佢係有幾多嘅問題咧，佢要處理嘅。咁就而家我哋睇呢個 Burnham 咧，我喺網上睇佢咧，佢自稱自己咧係 business friendly socialism 嗱，左派嘅，佢講明佢係左派嘅，即係 Burnham 啊。不過咧，就依家即係捧佢咧，話佢咩萬城北方之王啊，喂！我都二萬五千票都未有啊，就話叫王啦。咁咧，佢係主張咩咧？佢係主張 socialism 嘅，即係咩咧？大政府噶，主張啲基建咧係國有化噶，主張起公屋噶，佢主張福利噶。咁但係咧，佢話我點樣叫 business friendly 咧？我對於商業咧，我係保持友善嘅態度，譬如話唔會加好重嘅税俾佢哋啊，或者會提供營商方面嘅好多嘅優待啊。咁咧就如果就咁牌面嚟睇咧，而家呢個Burnham 咧 ，Alan Burnham 咧，係好似真係會扭轉咗施紀賢嗰條方向。咁喺過去我哋話咁耐咧，由 Boris Johnson 係保守黨，佢哋想用各種方法，結果都處理唔到啊。後尾即係最新尾又處理唔到，呢個 Boris Johnson 處理唔到，後尾要孫迪啊呢啲全部都處理唔到。咁然後到咗

0: 自由黨啊，就到咗工黨嘅司機現場度又處理唔到。咁依家咧啲人嘅印象嚟講，咦，真係冇人啦。咁睇下今次即係。Andy Burnham 咧，誒佢嘅立場又好似係比較鮮明喎，好似走翻去傳統英國比較即係保守嘅立場，或者佢翻去工黨呢個左嘅立場。咁當然咧，其實而家喺世界嘅形勢嚟講咧，無論喺歐洲喺北美洲咧，或者喺美國咧，都有呢種所謂右傾嘅思想。咁佢究竟佢呢種思想行唔行得通咧？咁就至少或者話俾人嘅印象嚟講咧。如果 Burnham 係上得台咧，佢俾人嘅印象咧，佢嘅立場係鮮明好多嘅。因為我哋都睇到司紀賢咧，唔知係咪因為佢以前係做 prosecutor 嘅，即係唔係真係政治嘅人物啊？咁所以喺佢嘅決策方面咧，喺政策方面咧係推出嚟又改變又轉彎，有八十度轉彎嘅次數係比較多嘅。咁呢一次嘅Burnham 咧，因為佢喺曼城咧做市長嗰時咧，嗰、那個俾人嘅印象都。幾好嘅，即係意思，因為我哋都知道曼城咧，亦都係一個即係老化嘅工業區嚟噶嘛。咁其實都係唔容易嘅，如果能夠喺曼城呢個地方做到，咁當然咧，佢而家就睇下啦，英國會唔會而家就大家會將呢個信心擺喺呢個所謂啊明日之星啊呢、這個 Burnham 啊嘅咁啊，佢都叫好彩嘅，因為佢其實以前咧就已經想競選做喺黨做黨領嘅，但係次次都失敗嘅。咁就啊，睇下呢次系咪佢即系变咗呢个时机，系造就咗俾个机会佢，可唔可以带领英国走，起码喺呢个脱欧所带嚟十年嘅困境之中咧，揾到条生路出嚟咯。
1: 系咁啊，讲起脱欧咧，讲起分家咧，咁啊，两位刚才都提到啊，似乎当初做出呢个决定嘅时候，有冇谂清楚呢个后果咧？咁啊，放眼全球，而家有一啲嘅省份咧，都系大大鼓吹紧一个吹起呢个分离主义嘅风潮啊！咁啊，相信佢哋都要去到决定，到底佢哋呢一个嘅。做法咧，会唔会引嚟一啲嘅不可逆转嘅后果？咁啊，但系历史上咧，并非每一次嘅分家咧，都系带嚟一个灾难性后果。咁啊，例如当初呢个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嗰度独立嘅之后咧，嗰几十年我哋到如今都见到新加坡嘅发展啦。咁啊，但系咪个个领导人都系李光耀咧？咁啊，呢个世界上有冇咁多李光耀咧？咁啊，相信一啲正系酝酿紧分家嘅地方或者省份咧，都要选民要擦亮双眼睇清。清楚佢哋嘅领导人系咪一个正确嘅，可以带领佢哋走向一个康庄大道嘅一个正确人选。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我哋都关注翻中东局势嘅最新进展啦。美国同伊朗喺瑞士举行咗十几个钟头嘅谈判咧，就住60日内达成停战协议嘅路线图达成一致，并且设立咗高级别委员会去到监督进程啊。咁啊，最新消息系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嘅核查人员重返当地去到恢复呢一个核设施嘅检查。咁啊，美伊双方同时会就住呢一个嘅霍尔木兹海峡船安全通行建立一个沟通机制。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话咧，喺瑞士举行嘅首轮美伊会谈为最终协议奠定咗良好嘅基础。咁啊，佢同时都承认仍然有大量嘅工作要做。咁啊，曼斯早前亦都系表示咧，系希望华府同伊朗可以重塑双方嘅关系。咁啊，到底能唔能够重塑到咧？咁啊，Ken 董达

0: 成，你又点睇？
1: 咁啊，讲停火咧，讲咗好多次啊。你如果睇特朗普嘅啊 trip 咧，就好消息就接二连三。咁啊，问题就系咪真系停火咧？嗱，我谂伊朗同美国咧都知道咧，大家双方要嘅嘢咧，都唔系一定要得到嘅。事实上咧，美国都叫唔到以色列咧停火。伊朗系唔系唔支持啊呢一、這个真主党咧，定系支持咧，定系叫唔听咧？大家唔知道。但系咧，似乎两双方咧，伊朗同美国喺今日我睇我嘅感觉咧，就系唔好讲以色列同真主党啦，唔好讲黎巴嫩啦，搞掂我哋先。咁事实上咧，美国就要啲油咧继续喐。啊，伊朗都系，我想啊卖油收钱做生意，攞得几多啊嘅谈判咧，就攞几多筹码就喺度啦。啊，我封锁咗呢一个啊呢、這个海峡咧，就系、是、真系美国佬咧搞唔掂嘅，要倾嘅。好明显呢个状况就系咁。好啦，咁而家你话可以60日讲掂个数，系咪真系又可以啲啊油？運油輪可以通翻咧，咁我相信咧，如果雙方面咧喺呢個最主要嘅條件咧，我相信咧係唔難達到嘅。但係如果你講另一邊咧，黎巴嫩嗰個亂局會點咧？我相信咧可能會繼續啊，即係大家互相轟炸。咁啊，所以你講喺以色列自己本身嘅民調啊，話啊呢一、這個美國啊。输咗一仗一啲都唔奇，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去翻喺呢一个波斯湾，咁而家你讲嘅最新消息咧，卢比奥咧就去探访咧中东几个国家，咁啊包括啊联合酋长国啊、沙特阿拉伯啊等等，咁呢个我相信咧都系有啲条件咧，要中东嘅国家咧系第一件事要知啊嗰、那个谈判嘅方向。有冇落实咩咧？大家都唔知啦，睇唔知佢里面讲乜啦。但系你见咧，呢一次谈判咧，都要周边嘅中东国家咧系知道，同埋甚至乎咧有一定程度嘅同意嘅。至于你话伊朗特朗普要求嘅就是，唔可以咧继续咧系核子武器啊呢个浓缩油嘅发展，似乎讲啫，同以往嘅情况一样嘅啫，我俾你睇嗰啲，俾你国际原子能入去啊监察嗰啲咧，你未必去得晒，大家唔知咧，当然未发生啦。但我相信咧，而家似乎个局面咧，伊朗咧似乎可以行翻以往我行我素嗰个方式。咁美国系咪特朗普系真系可以做翻佢开火前想要嘅嘢咧？呢、這个咧似乎真系好渺茫。因为事实上咧，你打完第一轮咧，以为赢咗咧，而家都口口声声话赢咧，其实背后有几大嚿啊？伊朗有几大嘅实力啊？同埋军事嗰个反抗能力可以拖几耐、延长几耐咧？其实啊，计算唔到啊。美国军部知唔知咧？大家都唔知道呢一个答案。咁所以你见咧，范斯咧今次去谈判咧，你见佢。真係好有耐性，好啊吞聲引氣去傾呢單嘢呢，呢個都係好應該點講嘅，好奇怪嘅發展。咁你見特朗普呢嚟緊將會點樣去喺呢個 social media 發表佢啲言論呢，大家唔知道，但似乎呢呢幾日呢就好收斂啊，所以你見呢嗰、那個狀況咧，美國嘅位置係點咧？同埋今次談判嘅成功咧，呢啲咁嘅跡象咧都可以睇到嘅。但係嚇嚟緊10個鐘會點咧？冇人會知。
0: 咁啊 ，Joseph 江大偉，你又覺得美國同伊朗可唔可以重塑到佢哋嘅關係咧？
2: 我諗大家行緊鋼線啦，或者講得再嚴重啲，大家喺個高峰上啊。即係刀刃上喺度行緊啊！即係好難去處理嘅，因為對於伊朗最高領袖嚟講，喂，殺父仇人，你講話你殺咗我老豆，你而家同我講我，咁但係咧，如果你淨係睇呢個。

0: 谓量大备忘录咧，啊，你会睇到好奇怪啊，就会话咧系乜嘢嚟讲咧，系差唔多系完全系对于伊朗系有利嘅、哦。咁咧，譬如我哋睇到咧，即系嗰个喺嗰、那个备忘录嘅第一条就讲。停火是包括在黎巴嫩停火，哇！我看见这条我都望晒然啦，有冇同以色列经过啊？以色列梗系猛喺黎巴嫩撤走啦，离开，你竟然第一条就会话，呢、这个系我哋嘅两大备忘录。如果呢条都做唔到嘅，咁你以后你点做呢？所以我哋会发觉咧，即系当以色列再唔撤军嗰时候咧，喂，咁前几日咪又出现个问题，咁啊伊朗又话，诶、哎、我而家又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啦，所以呢度地方咧，我哋就会睇到咧，而家目前嘅情况咧，我感觉到咧，哇，伊朗系有利喎，点解咧？佢已经喺呢件事上分化咗美国同以色列啦，亦都分化咗咧喺美国自己国内嗰啲所谓 matter 嘅势力，究竟我哋要唔要打呢场仗，定系我哋唔要入泥潭，我哋唔会去打啲唔必要嘅战争。咁特朗普嘅发言咧，又系好奇怪喎。前几日佢净话，喂，我都认为即系伊朗系有权拥有洲际导弹嘅，喂，附近啲国家都有，点解佢唔可以有啊？喂，以前你就系要摧毁成个。伊朗嘅洲际导弹系统，佢发射嗰啲导弹系针对于海湾地区其他国家喎。哇！竟然特朗普支持呢样嘢喎。哇！我都即系发觉佢究竟有冇即系发醒梦噶咁样。咁然后咧，跟住个十几条咧，其实对呢个伊朗都系好有利嘅。系譬如咩咧，解除咗经济嘅封锁，甚至将以前冻结咗伊朗嗰啲钱咧，系放宽翻出嚟。甚至咧，將來佢講緊有個4000亿嘅重建基金。當然個基金咧，特朗普話我哋美國唔會攞錢出嚟啊，大灣地區攞出嚟，即係意思話重建基金咧，容許伊朗係分一杯羹啊！哇，咁而霍爾木茲海峽即係呢個最後決定就話，哦，開放啦，好似以前一樣咯。哇，如果係咁嘅情況嚟睇咧，如果你逐條睇睇到，喂，伊朗冇乜讓步嘅啫，佢攞曬所有嘅着數喎。咁如果佢唔係戰勝國喎，所以如果就咁睇呢個量大備忘錄咧，我覺得哇，即係我都估唔到，即係一面偏向於伊朗，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嘅評論咧，我見到話哇，美國跪低咗啊，美國係即係喺呢件事上咧係放或者話咧係原則上係讓好大嘅讓步，咁。系、hey, ，我哋如果呢、這个最终嗰个协议咧，系跟呢个所谓谅解备忘录嗰14点嚟到出发咧，咁我哋可以咁讲，即系伊朗喺呢件事上咧，就系、是、得到好大嘅益处。咁但系至于黎巴嫩停火度咧，咁当然啦，我哋就会话啊，而家系咪啊呢、這个特朗普嘅做戏啊，喺度闹啊，搵粗口闹啊，内胆也胡啊，乜乜乜，喂，定系两个喺度扯猫尾啦？我哋唔知道、啊。即系意思一个红面一个白面啊，叫阿纳坦雅胡就做丑人，特朗普咧做好人，咁即系喺度扯包尾，我哋都唔知道。但系我哋都感觉到咧，大家起码喺短期上嗱，90日之后或者60日之后再倾唔倾得掂啊，核元素啊嗰啲将来处理，最紧要嗰度海峡要解封，解封咗之后咧。佢都话第一、第二日咧，哇！伊朗啲油已经系咁已运出去啦。咁伊朗嗰、那个嗰岛仔咧，个哈菲岛咧，咁上边咧亦都嗰啲炼油设施都系。咁我哋会发觉伊朗啲油已经出嚟，咁对于全球个能源个危机啊，包括咗造成嘅物价上升啊，肥料嘅涨价，都希望得到纾解。咁我谂咧，到依家为止咧，对于美国嚟讲咧，如果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开禁咗之后咧，唔再封锁咧，咁都可以讲系对整件事嗰解决，即系令到美国嘅油价咧，或者起码油站嘅油价咧，可能都有下降嘅可能性咯。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

0: 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的报道，一名以色列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考虑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宣布自黎巴嫩南部占领区象征式地部分撤军。这个说法同样都是与美伊的谅解备忘录是一样，充满一个的含糊之处，象征式撤军。撤走一个人又算不算象征式撤军呢？这个都是要继续去到关注的。讲起全球能源市场，彭博社就报道了，在美伊17号签署了临时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今个星期已经有11艘的油轮是运载2000万桶原油是驶离伊朗的查巴哈港。咁啊，同時有線新聞網絡 CNN 都係引述數據話咧，過去24小時期間咧，通過重要水道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運量係略為增加，一共有26艘嘅船隻通過。咁我哋都見到喺全球嚟講，例如我哋加拿大咧，喺近日嘅呢個嘅汽油零售價都有少少嘅下跌啊，會唔會同呢一個能源出口增加係有相關之處咧？咁啊，如今美伊嘅談判就係繼續啦，我哋可唔可以預期全球經濟將會進一步改善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4: 經濟改善冇咁快啊，又如果係因為伊朗嘅原因咧？尤其是油价呢就唔会咁快，因为你要回复嗰、那个呢、这个燃油嘅供应呢要追返呢起码呢就两三个月。但係我哋有储备呢，如果你话讲个市场呢回复去返低位，即係比较低嘅位呢都唔出奇。琴日呢我揸车过呢就100几嘅啫，一公升油，咁当然係好消息啦。去到21,222噶嘛，即系个价钱。咁有人讲啊 ，Richmond 咧就1.7添，唔知系咪排晒队。不过你见咧呢啲咁嘅情况咧，我相信如果今次嗰个谈判系有着落嘅咧，我相信咧无论可以持续几耐咧，都系有转机嘅。不过你话伊朗系咪完全被禁运油咧？其实较早前咧。都是用一些走位的方式啊，你就算美国封锁这个波斯湾啊，伊朗封啦，跟住到美国封呢，其实伊朗呢在不同的海港呢挨住自己呢200海里呢那个岸边呢一路啊经巴基斯坦去印度呢，其实都走了一位的，有些呢就是出了去的，至于有几多呢当然不知道啦，但是我相信整体来讲呢喺呢一个如果要回复啊呢一个供油咧，我相信喺一啲真系好依赖石油嘅国家咧，一定系将会采取一啲短期同长期嘅方法，包括中东国家都考虑就话呢、这个波斯湾咧，如果真系咁难控制的话咧，有冇另外一啲出口嘅渠道咧？我相信產油國家呢即係大把大把現金呢就可以即刻呢就係會做工做啲功夫。當然你要停了火穩定之後呢，呢啲呢工程呢先至會落實。咁我諗呢一個改變呢會有，甚至乎可以講特朗普都會睇到呢一點呢點樣去改變。所以你話一啲和平方案會幾長久呢當然唔知道，但我相信呢在油的供應呢倒轉，我們加拿大都說G7 就說我們會會依靠加拿大的能源啊，咁這個呢其實真係起碼兩三年，因為事實上呢你要有碼頭有油輪有一些運輸供應鏈怎樣去改變呢，話講就易 但係相信呢唔容

0: 市場啦，咁啊都好視乎美伊嘅後續談判會唔會有更多嘅實質成果嘅出現。咁啊，而以色列咧，亦都係談判當中一個重要變數。正如剛才Joseph提到，咁啊，根據今日發布嘅一項當地民調結果顯示咧，係有壓倒性多數嘅以色列民眾認為伊朗經過近期中東戰爭以及同美國達成協議之後，係變得更為強大。咁啊，總體而言咧，反對美伊協議嘅以色列民眾比例係多達 63.2%， 只有 12.1% 嘅人表示支持。咁啊，另外亦都有80%嘅受訪民眾感覺咧，以色列嘅長期安全被削弱。咁啊，都想請教Joseph江大衛啦，你又認為喺接住落嚟講到黎巴嫩撤軍嘅問題，以色列會唔會輕易咁樣應允咧？咁啊，喺全球嘅市場而言咧，係咪都需要保持一個審慎嘅態度咧？
1: 呢度咧就我哋會發覺咧，係因為咧佢進入黎巴嫩咧，真係違反咗所有聯合國嘅協議啊，或者你即係侵入咗人哋嘅國家入邊啦，你要進啦。同埋咧，好似以色列咧就成日用為咗安全嘅緣故咧，譬如以前巴蘭高地啊，即係波蘭高地啊，喂，以色列一路霸到依家喎，唔放嘅喎。佢話：喂，我點可以放啊？呢、這個高地你整咗幾個大炮喺度，咪射曬落我哋以色列度。咁所以咧，即係以色列其實對於所謂國際嘅條約或者聯合國嘅規章方面咧，一路都係破壞嘅，或者話咧，甚至話聯合國憲章講明唔准喺佔領區殖民嘅，佢而家咪照起曬啲農莊啊，啲嘢照理啊，完全唔理嘅。咁所以咧，問題就係、是、即係以色列嘅佢咁孤立嘅立場企得幾耐？譬如呢一次，我頭先咪會講啦，特朗普都開始對納坦雅胡咧係表示不滿，或者會覺得咧，點解啊？点解伊朗唔可以有导弹啊？其他国家都有喎、啊，咁嗱，咁所以咧喺呢度地方咧，我感觉咧就以色列嘅立场其实喺全世界都系孤立噶。咁所以咧就如果系冇咗特朗普对佢嘅支持，或者话美国无限量嘅支持咧，咁将来可能佢喺国际嘅地位咧就更加孤立。咁究竟佢将来嗰条路咧，我相信系几难行嘅。特別咧，就由於其實以色列咧自己納坦雅胡咧喺以色列咧，其實喺加沙長仗未打之前咧，佢嘅民望係好低嘅，甚至佢係惹上好多官非嘅，隨時落台嘅。結果咧加沙嗰場突襲咧，結果反而令到佢咧掌咗權之後咧，做乜都得啊！喺加沙，譬如造成嘅破壞，乜都得啊，或者繼續殖民啊。咁其實，但係我感覺嚟講咧，喺其實以色列人咧，亦都唔願意永遠係擺一個最強硬戰狼式嘅態度咧嚟到撳住曬所有附近國家，因為始終你有一日人哋會嚟即係攻擊你或者偷襲你。咁所以咧，我諗而家咧就其實我感覺咧就納坦雅胡啊，或者話被認為戰犯嚟嘅，即係佢自己有佢一日嚟講咧，佢自己喺度企住。但係我感覺，如果佢唔喺度嘅情況之下落任又好，咁咧就以色列嘅立場咧就會應該軟化落嚟，更加接近同國際之間咧建立一個所謂和平嘅關係㗎。
0: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如果你話講政治上咧，啊納坦耶胡咧，我相信咧，佢自己嘅官非咧，就如果落任咧，都會檢控嘅，甚至乎咧，我相信佢。去唔去到美國受保護呢，定係去其他國家冇引渡嘅呢受保護呢，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結果都唔定。咁事實上呢，喺而家呢真係國際對納坦耶胡喺加沙地帶呀，而家講黎巴嫩呢嗰啲戰爭罪行呢，其實真係會有證據呢檢控佢，但係會唔會去到檢控定係有人保護呢，呢個真係要睇個發展。但是而家講翻咧，真係伊朗或者係我背後嘅我哋講 proxy war， 即係話呢啲代理人嘅戰爭咧，係唔係伊朗直頭控制唔到呢個真主黨咧？又唔會喎，因為事實上咧，你喺軍火上啊，喺個經濟上、金錢上咧，一定要有金主先得，冇辦法啊，話否則嚟講咧，呢、這個真主黨冇辦法咧可以繼續打落去嘅。咁問題就係話美國、以色列係咪可以截到呢樣咧？似乎就截唔到啦。嗱，咁而家你見傳出嚟就話以色列象徵式撤軍， 咁象征式撤军系。

0: 我相信都是比这个和谈呢就是可以成功签了。但我相信呢在加沙地带呢，如果你讲返对付在黎巴嫩的真主党呢，我相信呢以色列不会轻易呢是撤出。咁我个所谓安全地带呢，我相信呢一定是保留。至于你话是不是真是可以延续几耐呢，我相信纳坦耶胡真是希望呢有这个安全地带呢保障以色列。咁如果你真是在一个比较和平啲嘅方式攞到呢呢一个安全地带呢，当然既成事实呢国际呢都好少会出声，但係如果你係好激烈咁去战斗呢，我相信呢就会引起更大嘅反应。估物论点，我相信而家嘅和谈时间呢应该呢就会静落嚟。至于你话点样去部署呢，双方在这段时间我相信部署而解决呢那个问题呢，似乎我会看到跟加沙地带那个方式呢会有少少不同。因为事实上今次去到埋身去到伊朗会有参与呢，我相信这个呢会有特别的发展的。
1: 嗯，咁早前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寄予厚望嘅叙利亚总统夏拉呢，亦都係已经係拒绝咗去到军事介入黎巴嫩。咁喺中东似乎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利益同埋唔同嘅持份者，咁到底之后大家要点样去到协调，去到为中东带嚟和平，为全球能源市场带嚟稳定呢，这个都要继续去到关注。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4: 曾说过
5: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真的好热情的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号我会专程来到，用我的歌声唱出你们喜欢的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3: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6: 中午12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Anson Low 卢汉廷的 Charisma 再次翻到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

刘德华同姜涛合唱嘅复刻版慈善歌曲《没有翅膀的天使》上到今个礼拜嘅亚军位置，继续用爱心传承一个又一个嘅。

0: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净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净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嚟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啦，我是个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 Stephen 我哋嘅时事评论员啦，咁讲下咧即系关于加拿大嘅未来，咁啊当然啦，未来咧我哋可以谂下啦，咁但系又要有人去做噶嘛，系咪？我除咗而家我哋睇到啲代议士咧，啊同埋一啲有相信有魄力嘅人咧，都会参加咗呢个社区嘅一啲嘅活动，咁但系咧对于比例华人人口同埋整体人口嚟讲，我哋嘅参与度咧依然咧可以话系严重不足。Stephen 你对于呢一件事系点睇咧？同埋，若果我哋唔做，唔去鼓励更加多华人，尤其是系青少年人参与社区，咁呢一方面，我哋会有一啲咩损失啊？
3: 其实如果我哋真系做唔到嚟到引入多啲嘅年青人嚟到参与社区活动，或者玩社区活动嘅话咧，就社区会慢慢即系失咗未来嘅方向，同埋咧，亦都系慢慢同加拿大嘅主流社会咧，慢慢会脱节。唐人街可能慢慢咧就变咗系一个怀旧嘅地标嚟嘅，好似一个历史性嘅嘢啦，唔系一个真系即系好可以生活嘅地方。桥所谓嗰啲社团嚟讲咧，可以慢慢变咗封闭咗圈子，即系变咗好似小圈子嚟。社区嘅声音咧，最重要呢样嘢，我觉得就系华人社区嘅声音，咁样之下咧就会越嚟越少同埋越嚟越弱嘅。咁所以喺下一代嚟讲咧，我觉得咧，我哋唔应该成日都淨係讲我哋有咩成功移民嗰个故事，而应该係讲点样可以愿意承担公共责任社群嘅故事。应该呢个故事呢就要发挥一下嘅。而下一代嘅任务呢，就不但只去要思考下佢而家系成为加拿大人都话呢点样可以参与加拿大嘅未来。而唔系单止淨係喺经济上面有成功，系应该要喺公民社会领导或者

0: 社區領導甚至是公共的 policy 或者政策方面有所 contribution， 同埋在媒體教育、文化甚至是城市發展和社會凝聚力上面呢，都應該可以看到華裔的聲音來到成全下去。
1: 英文有句說話呢， 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咁唔好話知易行難，而係話知道啦點樣行，大家點樣一齊行呢，呢一個好緊要。今集嘅時事對你碰，我同 Steven 呢會分享呢啲嘅訊息㗎，轉頭繼續。
2: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過今日佢嘅卓越拖運性能只需要幫你媽咪車架剪草機返屋企。豐田 Tundra 實力非凡，肩負你嘅每一個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節嘅時事對你碰，我哋嘅主持王慧聰，咁啊請嚟時事評論員有 Steven， 咁啊 Steven 咧就響 Edmonton 啦，不過唔單止喎，佢自己咧有陣時會喺社區咧都見到唔同嘅情況出現，啊尤其是咧我哋都會明白啊，現在啊加拿大嘅經濟啦都係會出現一啲嘅挑戰啦，新移民同埋年青人佢哋更加咧面對不同種類嘅嘅一種嘅挑戰，啊生活成本上升啊、通脹啊、房屋嘅壓力啊、就業問題啊。情緒健康，更加重要嘅就係 sense of belonging， 有陣時我哋都要有個根嘅。對於華人嚟講咧，其實個根啊可以喺邊咧？我哋有唔同嘅習俗，我同阿 Steven 都講過，其實呢一個根咧都應該係源自於唐人街同埋我哋唐人集結嘅一啲社區啦、一啲嘅活動啦等等嘅。咁 Steven 其實喺Edmonton 嚟講咧，現在青少年嗰個嘅人口咧都有一個幾穩定啦。但係華人青少年嚟講咧，佢哋嘅想法係點樣咧？尤其是對於未來同埋嗰個嘅渴望喺邊度咧？
0: 其實如果從 Edmonton 唐人街個角度嚟睇咧，而家其實咧越嚟越多年青人咧係即係唔可以話近時我哋講佢哋都唔關心唐人街或者佢哋唔理唐人街嘅，但係其實個問題好多時出在咧，就係佢哋唔知喺邊度揾到方法嚟到參與，喺邊度揾到個所謂 entry point 或者個入口。咁如果你唔再即係尤其是老一輩嘅橋領啊，或者老一輩嘅社團咧，如果係唔俾年青人入嚟嘅話咧，要慢慢老化咗之後咧，你變咗咧就好似即係變咗係。唔再係對於個社權，對於嗰啲識啊，整個社會嘅方法咧，就係有聲音喺度啦。咁所以其實咧，而家啲年青代咧，好似你頭先講過 ，Chinatown 其實真真正正先就係佢哋嘅 root， 因為我哋細個嗰時，我哋啲父母經常帶我哋 Chinatown 去食嘢啊，或者係去非法啊，甚至嗰啲咁嘅情況咧。咁所以對於佢嚟講咧，反為你話。中國啊，或者係香港，甚至係台灣咧，對於佢嚟講咧，唔係有咁大嘅 connection 啦。但係對於唐人街嚟講咧，就有相當歸屬感嘅。咁佢哋而家咧，經常咧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個 identity 嘅問題，即係譬如佢哋要對佢哋嘅身份點樣認同，點樣有一個新嘅思考。尤其是如果係你話好似好多人話哦，其實我哋呢一輩可能唔係受到好多種族歧視嘅成分出去，但其實後生一輩呢亦都係有呢種族歧視嘅成分喺入面㗎，好多時佢哋接受到我哋唔知道㗎。咁加拿大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嚟㗎，咁應該佢哋都會有對加拿大有一個歸屬感㗎。但係如果我哋唔能夠提供一啲比較有意義或者現代化，或者係啲後生係覺得即係可以帶嚟有改變嘅或者參與嘅機會俾佢哋咧，咁好多時咧，我哋就會流失咗呢一班年青人噶啦。
1: 簡單啲嘅問題啦，逐樣講啦，即係問下點解先啦，即係點解華裔要出嚟啊？華裔嘅青少年階層更加要出嚟啊？點解咧，阿 Steven？
0: 首先佢哋好似頭先我講過啦，基本上我覺得唐人街係佢哋個 root 嚟嘅，佢哋個根本所在啊。咁如果但係好多啲後生嚟講咧，喺度土生土長啦。第一，佢同啲傳統嘅社團語言上面同埋文化上面咧，都會有少少嘅隔膜啦，或者唔多唔少。咁另外咧，佢覺得社區對自己嚟講咧，係冇好似冇乜直接嘅關係喎。即係尤其是你話尤其好多社區入面嗰啲社團咧，對於嚟講，佢哋多數都淨係話即係過時過節咁樣搞啲嗰啲咁嘅 banquet 啊，嗰啲咁嘢。對於後生仔嚟講咧，好似

0: 而系真系脱离咗少少个关系啦。尤其是啊，好多传统嘅组织咧，未必能够真正去理解呢啲后生仔系需要啲乜嘢。咁如果佢哋系冇啊同后生仔有接触嘅话咧，咁社区咧就会慢慢失咗个未落来。我觉得，同埋咧佢哋个组织能力咧亦会系慢慢老化啦。更加是同主流社会呢就会慢慢脱节啦，咁结果将来社区嘅声音就会越嚟越弱㗎啦。
1: 亦都走返去你头先所讲嗰个根或者係叫做身份嘅认同啦。咁如果已经有一个嘅平台例如话系即係唐人街咁讲啦，咁对于呢就係华人嘅朋友出嚟呢都已经有一个空间俾佢哋去发挥一下。咁2026年啦，我哋讲緊我哋经历过一好重大嘅事情啦，加拿大嚟讲唔同嘅城镇啦，本身新冠疫情啦一个好重大嘅 reset， 咁而家经济嘅发展呢有一啲嘅挑战啦，对于未来呢加拿大现在系寻求响世界呢个政坛同埋世界嘅呢个经贸里面呢搵返个角色呢，其实我哋都会听到一啲唔同嘅消息㗎。但如果即系对于华人嚟讲居住响加拿大居住喺亞省呢一個嘅地方，點解而家要企出嚟呢？經常話啊，我當我有時間先啦，咁好多時會聽到得閒會出嚟啦咁樣，但係係要行動嗰個係更加緊要。點解而家就要出嚟咧嚇？是
0: 啦，好啦，我哋近視華人咧，好多時你又覺得啊，我哋講英文有個口音喺度嘅嚇，甚至我哋嘅中文名都好似真係好難俾人哋讀出嚟嘅。你將佢翻譯咗英文之後，好似怪怪地咁樣嘅。咁而華人嚟講咧，對於家庭嘅文化，甚至對於我哋自己本身，好多我哋第一代移民啦，嗰個背景咧，對於華人嚟講，好似一個包袱咁樣。但係呢個世界唔同咗，轉咗好多咯。而家呢個世界係要講多语言沟通，好似嗱，你讲英文，如果你有个口音，即系代表你起码识两种语言喎。咁已经系对即系北美洲好多人净系识英文一个语言嚟讲咧，就系、是、已经有着数喺度啦嘛。咁所以喺呢个世界嚟讲咧，系即系多语言沟通咧，系一个即系好似系 edge 嚟嘅，系一个好处嚟嘅。更加我哋华人，尤其是年轻嗰一代咧，佢有所谓叫做跨文化嘅能力，即系基本上佢有两种唔同嘅文化啦。好多时咧，我曾经即系读过有啲 research 去话咧，如果你系有两种唔同嘅母语，有两种唔同嘅文化咧，你思想或者系解决问题嘅方法会有两个唔同嘅 approach， 有两个方法嚟到做。咁系咪对于净系单一个文化或者单一个语言嘅人咧，系会有着数咧？呢样嘢更加嚟讲，而家世界好似越嚟越细咁啦。咁所以如果系一个现代化嘅公民，即系所以我哋叫嘅叫世界公民咧，应该系要有国际视野，同埋咧应该能够连结社区嗰个能力喺度。咁所以其实呢种我头先提过好多嘢，但系而华人嗰所我哋平时有嗰啲，譬如好似你话我哋好谦逊啊，或者系好勤奋工作啊，亦都好有家庭责任啊，尊重长辈啊，同埋好有集体意识，呢啲其实咧系一种优势嚟，唔系一个包袱，亦都唔系一个缺点。所以其实我哋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咧，系喺一个非常之有趣同埋重要嘅位置上面嘅。
1: 好多时我哋讲新聞啦，喺个节目尤其是啦，会掂到一啲例如话公共嘅政策啦，即係一个好厚嘅一个包袱，然后我哋慢慢去解读啊拆件咁样啦。公共政策嘅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嗰种嘅倡议互相嘅行动啊讨论啦，往往呢我哋都会寻求话究竟社会有冇受过咨询，有冇讨论过咁，呢啲系比较实在啲一啲嘅法例啊法案嘅情况。但去到公民參與啦 ，civic participation， 尤其是講華裔呢一個嘅族群，佢哋要投入呢一個，更加唔會話講到有公共嘅政策喺當中啊。咁我哋點樣去構成呢一個嘅通道，係將好多嘅嘢擺埋一齊咧？我知最近有一個嘅峰會，Steven， 你都講下，其實係咪有一個路線圖，我哋可以真係集結到全加拿大嘅一啲華人嘅青少年領袖，或者係潛在有機會成為咧未來嘅領袖，係大家坐埋一齊傾下偈。
0: 咁首先我哋讲其实我哋喺加拿大华人嘅文化里面一向都好重视我哋个人嘅成就嘅。咁即係话点呢，我哋做父母嘅通常呢你读书读得好啲啦，係咪你将来会有即係揀一个专业㗎啦，或者工程师或者係药剂师或者律师 whatever。咁喺事业上面要有成功 ,ok? 但係喺而家嚟讲呢，我越嚟越睇到呢，除咗个人事业上面有成功之外，公共责任感同埋愿意服务社会呢样嘢系，尤其是喺一个民主社会，尤其是喺加拿大系绝对绝对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咁样嘅话，你先至可以有机会能够代表我哋自己华人。

0: 嗰個社團嚟到發聲，同埋呢肯出嚟嚟到承擔，如果真係有爭議嘅，或者係會有壓力嘅，我哋可以承擔同埋可以抵消啲壓力。咁如果我哋唔係做到有呢個公共責任感，同埋同肯願意為社會服務，成日都掛住個人成就嘅話呢，咁你會諗下我將來同社區會留低啲乜嘢呢？咁所以呢個問題呢，就好值得大家去思考㗎。
1: 咪到第三節啦，同阿 Stephen 咧就會講下呢一個嘅峰會啦，同埋我諗都好緊要嘅，完咗一件事，我哋跟住就要啲行動咯。咁可能阿 Stephen 咧可以再分享下，尤其是喺 Edmonton 佢見到所見所聞一啲嘅後生仔，同埋喺社區咧點樣係幫佢哋咧進入呢一個嘅叫做路線圖裏面啦，咁從而咧可能揾到一啲華裔嘅領袖喺將來咧就係獨當一面。轉頭第三節繼續時事對你碰。
2: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在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和朋友来啦。多真心
3: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4: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3: 咁就啱啦！9月16号，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4: 哇！咁仲等咩啊？
3: 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蚊，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4: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号星期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3: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进入你视野范围，我自身达到了高阶。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次嘅时事对你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我继续同时事评论员咧就系 Stephen 讲下青少年领袖未来喺加拿大会唔会咧，我哋再更加多人咧就系亮相啦。咪好简单咧，就系话而家嘅各级政府嘅议会啊，如果睇翻咧我哋华人嘅比例嘅话咧。呢個人口啊，同埋喺議會嘅代議士嘅比例咧，係完全啊唔同啊呢個做法嚟話，170万嘅華裔啦，咁但係如果咧國會咧數數手指咧，真係寥寥可數啊，有幾多個華裔嘅代議士？咁啊，各省嘅政府、各市嘅政府亦都可能出現類似嘅情況。咁我哋就會諗啦，究竟啊未來嘅加拿大華人有冇聲音咧？可唔可以倡議到一啲事咧？甚至乎啊，係成為一個即係國家嘅棟梁，係有一個高瞻遠瞩嘅視野咧？呢一個咧唔單止係華裔嘅代表性咁簡單啦。咁啊 ，Stephen 最近咧有個 ACCD 叫 Action Canadian Chinese Together， 2026年咧有一個峰會啊，咁啊學啦，亦都睇到放啦 ，Stephen 見到咁啊，其實呢個討論咧都幾尖锐而且深入啊，唔係話就咁簡簡單單講一啲嘅情況啊，而實際上咧，佢亦都有一個宏大嘅目標。咁 Stephen 其實先講下呢一類嘅峰會，多又真係唔好多啊，係咪應該要做多啲咧？同埋喺今次嘅過程，你最大嘅得著睇到啲乜嘢嘅情況？
0: 好似頭先答咗你嗰個問題，就話呢類咁嘅峰會咧，尤其是係講華人領導。能力嗰方面嘅嘢呢，真係我相信喺全加拿大嚟讲呢，淨係得呢一个係用呢个嚟做主题嘅。咁因为点解呢？因为好多后生仔呢，你要走入呢个所谓领导之门呢，其实都有个门槛喺度嘅。咁点解呢？好似头先讲，因为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 terms， 我哋开多几次呢个峰会，你就会成日听到，所以好似所谓好似 systematic racism 啊，係制度性或者係系统性嘅种族歧视啊，仲有 bamboo ceiling 啊。bamboo ceiling 呢就专登为华人而设嘅，即係为华人亚裔喺职场上面呢有啲所谓隐形嘅障碍呢，你就係成日都上唔到去㗎。譬如有两个人 apply 一份 job， 而呢份 job 大概都係嗰个 qualification 差唔多一样。但係如果见到你有个係华人嘅即係姓 last name， 同埋一个係白人嘅last name 嘅话呢，咁好可能就由白人嗰个嚟要攞到呢份 job 啦。仲有嗰啲所谓叫做 model minority， 就係呢个 term 我亦都成日都听到，就係叫做所谓模范少数族裔。咁即係点样呢？

0: 即係中國人佢哋睇華人嚟講咧，哦，你哋嚇誒唔出聲嘅，成日耷低頭嘅，掛住做嘢嘅啫。咁有咩政策我哋立咗出嚟咧？我雖然係冇誒考慮到華人個存在咧，我哋唔需要誒理嘅，因為明知你哋唔會出聲嘅，仲有 stereotyping， 亦都係啦，所謂叫黑板印象。所謂咩叫黑板印象咧？就係、是、如果你係華人嘅話，哦，你梗係數學好叻噶啦，你梗係即係會好有機會做到即係醫生啊或者律師啊嗰啲咁。呢啲叫 stereotyping 嘅嘢。咁呢啲咁嘅即係 term 真係我成日都喺呢啲咁會議對裏面聽到。咁係咪真係我哋華人嘅青年係冇資源咧，冇機會入去咧？但係定一話係我哋冇信心入去咧？咁所以呢，如果係喺一個社團嚟講，或者華人嚟嘅社團嚟講呢，我覺得就應該要俾多啲機會呢啲後生嘅，譬如好似你入董事會啊俾佢哋有機會投票啊，甚至你話佢有機會係做項目嗰個主導權啊，咁先至係可以能夠即係對佢哋引起到有興趣。好似你頭先阿 Brian 你一提過話，其實有好多我哋中國人文化方面嘅嘢，好似我自己好鍾意做书法嘅，我鍾意寫书法嘅。咁呢就其实係即係你话係教导一班懂得寫书法嘅人呢，其实佢哋就可以由呢一个系一个切入点嚟到俾佢哋呢能够更加系投身或者系投入于中国文化嘅嘢。咁所以喺文化承传嚟讲，我觉得华人嘅后生呢应该要知道自己喺边度嚟第一样嘢。喺公共服务方面呢，我哋应该对社区系要有一个责任感喺度嘅，而政治参与嗰方面呢，应该系能够有机会将来有影响到制度或者 policy 嗰个设立。咁更加呢，我哋亦都唔应该成日将着眼放喺成功嗰方面嘅华人嗰方面，亦都系应该要帮下弱势嘅群体里面嚟到有即係有資源嘅。華人嘅青年唔應該淨係做參與者，而家呢我哋應該係即係俾機會佢哋嚟到能夠塑造將來嘅人。
1: 咁其中我聽到即係最一個好大嘅視野啦，可能未必立即可以達到啦，咁但係呢一個視野就係擺得好高，我哋要有咁樣嘅魄力嘗試要行到嗰條路，就係話未來會有一日加拿大會有一個華人嘅總理。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個嘅想法裏面，我哋點樣去將呢一種所謂嘅可能叫做夢想同埋理想結集成為有行動嘅階段，係令到最終我哋將一啲有意係成為代議事嘅人啦，或者係參與政策討論啦，一啲嘅華裔最終係成為咧就係有魄力同埋有質素嘅公共領袖。
0: 呢樣嘢當然嚟講係一個，即係唔會係一個好短嘅路程嘅，對於我嚟講，可能我呢啲世咧都未必見到噶啦。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一定要做嘅，因為好似啦，而家最近我記得 CPAC 有一個嘅 survey， 佢做咗全個喺多倫多或者 Ontario 省裏面咧，大概有11% 左右咧係華人嚟嘅，即係有啲多啲，有啲少啲啦，但係基本上你話華人領導者咧，不斷即係。不但只喺政治方面啊，或者你甚至系企业方面啊，甚至系医学啊，或者各种技术方面正式嘅领导者咧，都系唔会多过2%。咁你觉得系咪即系争个差别实在太大咧？你有11% 嘅人口系华人，但系你唔会超过2%系领导才能嘅人。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一定要改变，尤其是对于我哋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嘅华人，如果你想喺加拿大呢个国家里面不但只系立足，仲系其中一方面有即系有能力嘅创造者嘅话咧，就应该要改变呢个情形出现。咁所以而家做，譬如好似你话而家我哋做 ACCT 嗰啲 summit 啊，即系嗰啲高峰会啊，其实最主要咧，你就系希望 push 到多啲人出嚟留意到呢样嘢。咁今次嘅峰会呢，我觉得係即係非常之有希望。点解呢？因为有1/3嘅人呢去呢个峰会呢都係30岁以下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就好多时华人后生嘅华人呢，唔係话我冇兴趣知道关于华人社区事嘢，而係我哋要有俾机会佢哋嚟到去上位。
1: 另外亦都有人有一个学者啦，都分享关于咧就是女性啦，女性嘅话即系更加低啦，即系呢个去到咧就系持续咁样咧就系冇办法突破到咧某一个嘅数字噶。咁呢一类亦都我哋叫 minority in the minority 啦，

0: 我哋点样帮佢呢 ？Stephen 姐，你睇到咁多嘅数据啦，啊，亦都可以话系咁多年嚟第一次咧，就见到咁多嘅数据，真系咧就可以有一个嘅起步点。啊，你带翻呢一件事翻去亚省或者系去你嘅社区嘅时候，或者系透过呢一个节目，你觉得即系点样去塑造翻一个有即系可以有一个量化嘅路线图，或者好简单，从呢个文化开始，又或者从表演开始，又或者系同公共政策讨论开始，好简单咁样去令到啲年轻人咧就系翻翻嚟啊呢一个嘅位置咧。
1: 其实呢，你要年轻人参与环社区或者你话唐人街嘅话呢，最初呢你就好似搞活动啊，佢哋第一样你搞啲文化活动嘅话呢，佢哋可以嚟到做义工啊 ,volunteer 啊，咁但係你慢慢呢你就会开始即係唔係你搞活动而俾嗰啲后生嚟到搞活动啊，呢样第一样嘢。咁所以其实服务系最容易引到啲年轻人入嚟环社会㗎。咁但佢哋入咗嚟之后呢，你就真係即係要好诚心咁俾即係俾佢哋攞权啦。我所谓攞权嘅话，你即係好似头先我讲啦，你要俾佢哋入董事会呀，你佢哋如果要搞啲活动嗰时候呢，你要支持佢哋㗎。嗱，佢好似我举个例子，喺 Edmonton 同埋 Calgary， 我知道呢有几个系比较年轻，即係比较后生啲或者新一代嘅年轻人嚟讲呢，就系喺唐人街呢就非常之活跃㗎。咁而佢哋搞啲活动呢，我觉得嚟讲呢就是非常之有意义同埋有用嘅，对于整个唐人街嘅振兴活动嚟讲。但係呢仍然都仲系有一班比较即係老一派嘅即係华侨呢，就觉得哦，点你哋咁后生，你根本对唐人街又唔认识唐人街嘅历史，又冇对唐人街有咩任何贡献啊，你哋唔应该出嚟啊代表唐人街嚟讲说话。咁我觉得呢样嘢就好似唔系好啱啦。因为其实讲真，每一个华人就算你系后生或者系老或者系年青或者系甚至你话参与咗廿几三十年，或同埋俾一个啱先参与㗎，佢哋都有权利同埋有义务嚟到即系为华人社区做一啲服务，咁我哋应该鼓励呢样嘢嘅，要做。
0: 好，咁希望咧有一个咁嘅视野啦，亦都会有人咧就系共同咁去行呢一条路，令到咧更加多嘅华人系为社会服务啦，咁啊，从而咧就系争取更加多嘅声音，唔单止只系为华人啦，可以为所有嘅加拿大国民咧系倡议噶。今日唔该晒 Steph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号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号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元，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不要错过啊。
6: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大家好，6月22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立法会公布省议员2025-6年度开支纪录，显示纳税人支付的费用五花八门，由高级牛扒晚宴、活动餐饮以至一罐汽水同一包香口胶都有报销。纪录显示多项开支与接触选民、选区活动同公务应酬有关，最大笔开支包括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议员 Lolan Dyke 去年牛仔节期间在卡格利酒店住宿8晚，报销约6500元。亚省新民主党 NDP 议员 David Egan 则为斋戒月庆祝活动支付约6250元餐饮费。同时部分省议员报销高级餐饮，包括野牛牛扒、羊腿及牛肉意大利饺等。有省议员亦报销社区烧烤活动同餐饮招待，金额达到数千元。 有政治学者指出，大部分开支符合规定。

0: 但个别项目例如香口胶、汽水同高级餐线，或引起公众质疑是否物有所值。此外，立法会规定所有省议员必须公开季度开支报告同收据，而酒精饮品则禁止报销。卡加利警方表示，一名涉嫌危险驾驶并逃避警方追截长达24小时的女子，昨日下午在 DF Trail 被捕期间遭警员开枪，送院后伤重不治。警方指事发在下午的4点15分接获多宗危险驾驶报告，涉事司机据称曾在市内同市外逆线行车，高速冲红灯，并怀疑涉及多宗交通意外。警方其后在 DF Trail 及 Memorial Drive 一带截停涉事车辆。警察督察 Mike Anderson 表示，警员尝试拘捕司机时双方发生冲突，多名警员使用不同武力工具，其中一名警员开枪。涉事女子被送往医院时情况危殆，其后证实死亡，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按照程序，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 ASIRT 已接手调查事件。卡加利警方表示，东北区上星期六下午发生致命连环车祸，一名七旬男司机怀疑驾驶期间突发身体不适，造成一名六旬单车人士死亡，另有一名途人受伤。事发在当日下午约1点35分，涉事司机驾驶一架福特品牌 Escape 沿中央街不行期间，怀疑因突发医疗状况失控冲上路膊，撞到同方向行驶的单车人士，其后再撞毁巴士站标志，并拖行单车段距离。车辆其后返回路面，在21大道交界先后撞上两架汽车，再撞到一名六旬男途人，最后撞上电线杆先停低。警方表示，单车人士当场证实死亡，涉事司机情况危殆送院，途人受轻伤，其余涉事人士伤势轻微或冇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件与酒精、毒品或超速无关。警方正调查司机突发病发是否为肇事原因。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亚省五月份通胀率按年升至 3.7%， 较四月升幅加快 0.5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亚省上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增速高过全国平均的 3.2%， 主要受汽油价格急升带动。全国汽油价格按年上升 33.2%，原因包括中东局势紧张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能源供应。除油价外，食品价格持续上涨，超市食品按年升幅达到 4.3%， 已经连续16个月高于整体通胀水平。其中新鲜水果价格上升 5.3%， 蔬菜更上升 9%。 另一方面，住屋相关成本稍为放缓，全国住房通胀率由四月的 1.8% 降至 1.7%， 租金和按揭利息压力有所减轻。最新通胀数据公布之际，加拿大央行正准备在7月15号作出下一次利率决定，市场将密切关注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沙斯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Lytton 附近的山火正在远离住宅区蔓延，天气状况亦有助灭火工作。消防新闻官话，风力减弱有助消防人员扑灭 Lytton 南部 Sawgrass 山火火场南北两侧。区内超过230间屋受山火影响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示。另一方面，区内1号公路超过115公里路段亦

受山火影响被迫关闭。Lytton 在五年前六月的山火摧毁 Lytton 大部分地区，以及造成两人死亡。温哥华岛 Burnie Valley 搜救队在上周末先后接到四个求助电话，搜救队在夏季刚刚开始就异常忙碌。搜救人员在上星期五晚上接报，协助一名下半身肿痛的行山者安全抵达行山径终点。在上星期六，有人在 Burnie Inlet 行山径第二路段头部受伤，搜救人员用直升机将他送回安全地点。搜救人员在上星期六稍后时间协助由于机械故障而迷路的船只驾驶员，当时他们试图步行前去安全地点。另外，搜救人员还救起被困在 Spout 湖另一名船只的驾驶员。埃及队昨日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以3-1击败纽西兰队，取得在世界杯小组分组赛首场胜利。52,000名观众爆逼爆球场，埃及球迷的人数似乎超过纽西兰球迷，为埃及队超级球星萨拉克欢呼。一名21岁埃及球迷说，萨拉克是他最喜欢的球员，能够现场观看他比赛，同时亲眼见证他入球，对他本人来讲意义非凡。加拿大队星期三会在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队。加拿大队上星期以6-0的历史性分数击败卡塔比，暂居小组榜首。总理卡尼昨日在温哥华岛纳拉姆参加全国原住民日活动，他在长老 William White 带领下参观博物馆的斯鲁内穆克斯文化展览。卡尼获赠的羊毛贵族毡属于斯鲁尼穆克斯第一民族，传统上为高级领导人制作。他同时获赠送雪松木头饰。昨日的庆典目的纪念全国各地原住民 Inuit 以及 Métis 的文化、历史以及贡献。省府维多利亚一名伊玛目上星期四遇袭后，本地穆斯林团体及联邦文化部长米勒作出回应。BC 穆斯林协会说，事发的时候这位伊斯兰教长坐在住所附近的车上，期间有人试图强行打开车门同时施袭。协会发言人说，伊玛目头部轻伤，不过身体状况良好，在第二日已经能够主持祈祷仪式。米纳在社群媒体发文形容攻击事件令人震惊，施袭者行为卑鄙。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受到石油及汽油价格上升的影响，五月整体通胀率按年计增至 3.2%。 统计局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同四月相比上月年通胀率升 0.4%。 单汽油价格上个月就比去年同期升 33.2%，主要由于中东冲突，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导致全球原油及其他资源供应紧张。统计局说，在5月加油站的汽油零售价创下202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当年就正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部分食品价格上个月亦大幅上升，蔬菜价格较去年同期升 9%。统计局说，由于墨西哥持续的供应问题，包括恶劣天气以及受美国关税影响，导致种植面积下降，番茄价格飙升 45.2%。 加拿大央行说，直至现时为止，能源价格上升对其他商品的服务价格构成的效应仍然有效。 BC 省上月通胀率 2.9% 升 0.4%，省府维多利亚 3.3% 升 0.5%， 温哥华 2.8% 升 0.4%， 亚省 3.7% 升 0.5%， 卡加里 3.7% 升 0.4%， 安省 3.6% 升 0.6%， 多伦多 2.1% 升 0.3%。

0: 济新闻方面，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尼西任内应对多场经济危机。方嘉莉报道。
1: 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场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在1987年金融危机前展开，他在当年8月11号上任，两个月后黑色星期一股灾席卷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单日急跌近23%，当时创美股历来最大单日跌幅。联储局其后宣布下调政策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正常展开信贷投放。格林斯潘表示，联储局将全力充当流动性后盾，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减息迅速平复市场恐慌，美国得以避开经济衰退和系统性银行危机，道指两日内收复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半失地。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由1991年3月去到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但他仍然决定等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带领联储局先后应对两轮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危机，911恐怖袭击，同埋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时曾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有评论说，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催生房地产泡沫，在他的继任人伯南克上任一年后泡沫爆破，引发次案危机。
0: 英国改革党党魁要求举行国会选举，梁正涛报道。
2: 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国会选举，又说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法拉奇说，如果执政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个职业政客安插入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就是大错特错了。较早时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在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会党魁是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如果工党继续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工党党魁将会接任首相。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听证会。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至提交。陆启康表示，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到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另外，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陈晓庆报道。
8: 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提出五个理由。他说，虽然有人提出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以传召一些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涉事者作供，但他说即使用法定权力传召这些人，对方亦都可以不合作，以忘记事件或者答非所问方式应对。陆启康说，委员

0: 委员会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对于大火如何同埋点解发生有一定掌握，有信心可以作研判同结论。委员会觉得冇出席嘅人供词唔会对事件有明显事实帮助，亦都唔影响委员会对佢哋喺事件中角色同责任嘅结论。报告同样可以对佢哋作出不利认定。陆启康强调，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同民事程序处理。如果交由委员会进行，好大可能导致拖延，研讯有机会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提交。他又以英国2017年发生的格兰菲塔大火为例，只是发七年后才提交报告，刑事审讯可能要排到2029年，有机会导致迟来公义。他认为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导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陆启康指，委员会决定难免会令某些人失望，但他保证一个由法官领导的委员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委员会亦都传召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作供，他展示相信是最先起火位置宏昌阁104和105单位之间的平台天井，以及单位内拍摄的相片，只在平台位置挖掘搜证后发现平台有烟头、即弃餐具、饮品樽、水泥工所用工具、纸皮箱等，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易燃液体，排除人为纵火。他说当烟头加上纸皮，很容易出现冇明火的闷烧，当有适当条件，例如有风吹起，再遇上其他易燃物，就有机会变成火灾。他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起火原因，但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排除法得出的最有可能原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表示，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今届政府上任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时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经营账会录得盈余，政府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陈茂波又说，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是特殊个案，若果有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李以琴报道。
2: 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由初步掌握的数据来看，第二季包括出口等经济环节表现不错，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
3: 在第二季呢，就啲数字未出嚟啦，初步掌握呢，从出口嗰方面呢係仍然係做得唔错嘅。零售市场、餐饮市场呢亦都係稳中向好，加上我哋个资产市场而家亦都平稳，所以未来喺消费力嗰方面，我哋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经济呢能够都保持。咁所以对于今年下半年嘅经济，我哋係觉得我哋年初定个目标一定做得到嘅，我哋都密切留意个变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措施。
2: 面对油价上升，为减轻对社会民生的影响，政府推出柴油补贴计划，为期两个月，今个月底结束。陈茂波说，本港的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油价上升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不过亦都不会轻视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会提供支援。面对多个不确定因素，是不是需要更加审慎留意本港的财政状况呢？陈茂波说，未见到需要调整财政相关的预测，他对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有信心，又说会继续发债投资。

0: 穩安全的水平。
1: 陳茂波提到，樓市自去年下半年回升，交投量亦都有增加，期望能夠維持平穩健康發展。政府預留40億元收購宏福苑的業權。陳茂波說，動用公帑收購業權是特殊的情況，主要給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2: 政府繼續舉辦香港五年規劃諮詢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今朝出席並聽取商會代表的意見。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姚祖輝在會後表示，商會關注北都發展在基建先行、產業落地之下，見到基建正在進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業有興趣來港發展，怎樣跟進這些企業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總商會政策及研究總監林婉蕙就期望政府可以訂立一個全面的績效指標，推動北都發展。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年龄介乎16至2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总被捕人数增至13人。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表示，相信犯案集团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在新落网的6名疑犯当中，有4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同埋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移交香港警方。
3: 在案發不足12小時，我已經開始作出拘捕的行動。當時已經是迅速地拘捕7名的本地人士，包括是4男3女。我們有數名人士是掌握了他的身份，亦都根據情報所知，他是潛逃離開了香港，回了大陸的。於是我們迅速亦都向內地的執法部門求助。剛過去的週末，內地警方迅速地協助了我們，採取了執法行動。在深圳是截获了这4名的疑犯，亦都在今天的下午将这4名疑犯由内地正式移交给我们香港警方的。我们随即亦都以串谋行劫的罪名是将他们拘捕。这6名人士在这间案件里面的角色，基本上是涵盖了整个犯罪链，包括是集团幕后的策划人、通风报信的内应、现场持刀行劫的劫匪以及买刀具的成员。由案发至今，我们已经拘捕了13名人士的了。我们相信当日那4名匪徒在机场犯案，那4名匪徒包括是1名车手、3名刀手已经全数被我们拘捕的了。我们目前仍然是积极地跟进所失去的金条的去向在哪
2: 里。跟住是由张智恩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
5: H 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奥耶沙巴的2个入球一助攻协助西班牙半场3球领先。西班牙新星亚马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接应奥耶沙巴传送，射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1个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入2球，协助西班牙领先到3-0。下半场49分钟，西班牙古古尼亚的施射，沙特阿拉伯门将艾奥维斯挡出，皮球散中队友艾达马布提之后反弹入网，西班牙最终4-0轻取沙特阿拉伯。同组另一场，佛德国继续神勇表现，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在21分钟罚球直射入网，是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乌拉圭的麦斯米安努阿拿奥河先在44分钟头槌顶入成1-1，去到补时阶段助攻队友简洛比奥射入，乌拉圭完半场前反超前2-1。下半场佛德国后备球员华利拿在61分钟趁乌拉圭门将出营射入空门，为球队追和2-2到完场。佛德国继首和西班牙之后再次取得积分。H 组两轮比赛过后，西班牙4分排榜首，领先第2的乌拉圭，佛德国第3，榜尾是沙特阿拉伯。 G 组赛事，比利时同伊朗0-0打和， 比利時後衛

0: 安高尔在66分钟拉跌单刀的伊朗球员达利美，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同组另一场，埃及3-1击败新西兰，新西兰由舒文在15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1-0领先埃及。埃及换边之后由薛高头槌扳平，沙拿在67分钟禁区射入替埃及反超2-1，而后被入替的查斯古特82分钟头槌顶成3-1完场。最早两轮赛事完成，埃及累积4分排榜首，伊朗同比利时分别排第二及第三，新西兰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4: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22，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55。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77%。最近每小时35公里的北风，预计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9度。红老市 Red Deer 是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5度。列比船 Labbage 是天晴有云，最高17度，最低6度。班夫 Banff 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2度。即使把 Jasper 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4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逝世，享年89岁。他生前是自民党内著名的亲华派，曾经就日军强征中朝妇女充当慰安妇发表河野谈话道歉。河野出身在政治世家，他的父亲河野一郎亦都曾经担任副首相和农林大臣，他的仔河野太郎亦都曾经担任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河野年轻的时候就读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之后加入日本的著名企业远红株式会社工作，在企业累积一段时间的经验之后，跟随父亲投身政界。1967年首次当选日本众议院的议员，自此展开长达40多年的国会生涯。在自民党的内部，河野一直被视为比较温和和自由派的政治人物。1993年日本政局出现重大变化，自民党因为内部分裂而失去长期的执政地位。河野当时领导的自民党面对执政危机，在同年出任总裁。虽然当时自民党一度沦为在野党，但是自民党之后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重新执政。河野先后出任副首相、众议院院长、外务大臣、内阁官房长官等的重要职务，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1993年以内阁官房长官身份发表的河野谈话，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日军慰安妇制度存在军方参与和管理，并对受害女性所承受的痛苦道歉和反省。不过由于河野谈话

0: 在发表之前未见过内阁会议通过，所以在日本政坛引发争议。1994年至1996年间，河野积极参与外交事务，主张透过对话和合作推动东亚地区稳定，加强日本和亚洲邻国之间的交流。在外交政策方面，河野倾向务实路线，重视国际协调，支持日本继续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2003年，河野获选为被视为是日本国会最具权威的职位之一的众议院院长，一直做到2009年正式退出众议院选举，结束了超过40年的国会议员生涯。退休之后，他仍然经常就外交、历史认识和东亚局势发表意见，并且参与多项民间交流活动。除了国内的政治工作之外，河野亦都十分关注日中关系。他多次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交流，主张两国应该正视历史，增进互信，避免因为历史问题影响未来合作，被视为日本政界比较重视中日友好关系的代表人物之一。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琴日我讲到自己一路做新心灵的课程，渴望俾提供到俾服务者最大价值。咁人就问：咦，咁华山你有冇试过俾人投诉，还是都系好满意嘅？我当然经常俾人投诉啦，俾人投诉好正常嘅。依十几年咧，喺我无数次被投诉或者处理投诉嘅个案里边咧，我学到一个非常重要关于生命、关于沟通嘅原则。因为我发觉最恶劣嘅处理方式就系我以前不断撞板、不断撞板咧。就是当我遇到投诉的时候呢，就基于恐惧，好怕自己失去，好怕被人攻击，好怕他会扬出去，结果我就不断去解释自己，不断强调我们已经公平公正啊，是你误会了啊，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就罗列十个八个证据证明我是对的，你其实不是这样啊，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啊。这个是最恶劣的方法，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对方的潜意识呢就会觉得他被攻击，他不被接纳，就觉得我死鸡撑饭他，于是就激发了他更大的需要，更大的能量去攻击我，去投诉我。本来就小小一件事呢，就小事化大，他可能周围同人讲啦，在 Facebook 唱衰啦，或者令到件事去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在能量层面，他收不到尊重，收不到关怀，收不到接纳，只是觉得一种很互相二元对立攻击的状态。所以逐渐我通常现在面对投诉呢，我都用了有一招，我发觉是非常之有效，非常之简单，就是我给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首先处理自己，这个真是 mindfulness， 真是给自己静心做呼吸练习，然后感受他的需要。因为他投诉我，从他的角度，他一定觉得他是啱的。正如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啱。我不需要认同他，同时我需要去理解他的出发点，理解他的需要，理解他的情绪。然后很简单，我只是需要去用心去多谢他，多谢他的提醒。多谢他的重视，多谢他花时间去提出，指出我们值得进步的地方。留意当我多谢他的时候，我再不会说多谢他的投诉，因为投诉这个字是比较沉重，比较对立，比较负面，有少少攻击性，所以我就会说多谢他的提醒，一些我们值得进步的地方。因为每个投诉一般情况下都是显示出我们整个体制系统或者我自己的能量有一些真的值得留意的地方。就算我有不同的看法，其实不重要，重要是当投诉者收到他是被尊重、被同理、被接纳，通常就他的气已经攰了一半，就很容易沟通，就不会再火上加油。而如果我能够在我的

0: 能力範圍之內，再提供一些調整啦、調節啦，甚至送一些 bonus 俾佢啦。對佢嚟講，已經係收到一份尊重重視。然後我再提出我哋會點處理，會點重視，佢未必再關心我哋會點做，但至少當我讓佢收到我哋會即時處理，我哋同我哋嘅核心團隊去商量嘅時候咧，佢已經感受到佢嘅需要係被聆聽。其實人世間每一個人都係渴望被聆聽、被尊重、被同理。
1: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過今日佢嘅卓越拖運性能，只需要幫你媽咪車架剪草機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3: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2: 咁就啱啦！9月16日，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而出。
3: 哇！咁仲等咩啊？
2: 神鸟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3: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日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2: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进入你视野范围，我自身荡到了高阶。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东方。西方盼芳芳

开始咧6月21日嘅东方西方潘芳芳。咁喺呢一个日子咧，如果咧我哋讲紧话中国人嘅24节气咧，就嚟到咧第10个节气咧，就叫做夏至啦。咁以前咧，芳芳都成日都谂住，咦，夏至即系夏天嚟到嘅意思啦，系咪咧？原来咧呢个都系少少嘅误解嚟噶。咁而喺呢一天咧，其实咧就系咧讲紧话咧喺北半球啦，白天即系日头咧系最长嘅一日咁样嘅意思。咁啊，仲有即系咧，如果讲紧话，即系当然啦，夏天亦都系嚟到嘅。咁但系咧，即系话如果白天系最长，黑夜梗系最短啦。咁而咧，我哋有啲人话，咦，咁夏至啦，系咪即系话天气开始好热啦？咁样样咧，咁其实咧就都系咧，仲有一啲嘅根据。所谓嘅根据咧，就系咧过咗呢一个夏至之后咧，大概咧即系3个星期到啦，咁咧就有个叫做三伏天，咁即系差唔多，其实一个月到嘅三伏天咧，就一年入边咧最热嘅日子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咧会做即系呢一个天灸，即系我谂有啲朋友做开就会知，咁咧就系夏天就做准备冬天啦，即系系一个保健养生嘅一个方案嚟嘅咁样，咁咧就可能咧亦都会咧就系开始咧就系喺三伏天开始做噶啦咁样，咁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啦，咁嚟到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咁我哋都迎来夏天啦。而喺呢个夏天，我成日觉得咧喺 Vancouver 咧天气系最靓嘅。蓝天白云啦，而且咧就比较少有落雨啦，空气又好再加上咧今个夏天有好浓烈嘅运动气氛。

0: 好多时我哋都好希望啦
1: ，get here。
0: 就同啲朋友讲你啦咁样样，咁当然啦，如果咧你喺呢一刻咧听紧即系东方西方潘芳芳嘅话咧，你就系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咧 FM 九六一啦，星期天嘅呢个时段，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喺 Calgary 咧，佢哋咧系星期一嘅时候咧，听住 FM 九四七咧就会听到呢个节目啦，咁你哋好容易可以嚟到呢一度，可以 get here 同我一齐咧分享呢个小事，我哋咧一齐有唔同嘅话题啦，讲下可能东西方嘅文化啦，或者一啲。生活唔同嘅姿态啦，咁讲緊话呢，即係喺呢个日子6月21号，咁就係夏至，咁喺 Vancouver 呢度啦，当然啦，即係好多人都嚟到，因为呢有赛事啦，呢个世界杯，除此之外呢，夏天就係亦都已经係来临咗啦，咁亦都啦喺今日呢，就係呢一个白天啦，係应该係比夜晚啦係长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好地享受呢一个呢即係日光嘅时间。不过呢，我觉得喺 Vancouver 啦，其实都好好，有时呢即係可能七八点八九点仍然呢，即係都係呢可以呢即係睇到好多好多嘅，即係唔会话天黑晒咁，我觉得呢种气氛好好嘅。因为呢好似呢时间多咗啦，可以做多少少嘢啦咁。然后跟住呢

都可以睇更多嘅事情，去更多嘅地方。我呢其实都几八卦㗎。好鍾意睇下呢周围有啲咩发生。

我绝对同意 Frank Sinatra 咁样讲啊，好多时咧，有好多嘢咧，我哋咧即系愿意去睇下佢点样发生咧，都系好有趣嘅事情嚟嘅。可能咧自己咧即系都系演员啦，好多时会中意周围去留意身边嘅事情啦，一啲嘅人啦，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啦，尽管喺啲陌生嘅地方啦，陌生嘅人啦，我都会好中意咧静静地咧去睇下佢哋咁样嘅。咁因为咧有时候咧就系呢一啲嘅。人嘅表情啊，或者一啲嘅姿态嘅微妙啦，令到咧即系生命啦嘅意义咧系特别浓厚。咁当然啦，夏天啦，梗系要出去啦，即系走出去户外啦，尤其是有阳光嘅地方啦，晒下太阳咧，嘅人都会开心啲嘅，吸收多啲维他命 D 啦。咁同埋咧，即系有多啲咧，即系阳光嘅气氛咧，自己都要晒下先有噶嘛，系咪？如果你将自己困喺屋企入边，又唔行出去唞下呢啲空气嘅话咧，咁又点可以有呢个阳光嘅气氛呢？咁有啲朋友咧觉得咧，去到城市啦，夏天啦，尤其是咧好多嘅大厦啦，好似好挤迫啦，咁然后天气又好热啦，咁嗰种嘅感觉咧就会哇，好似好辛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大家有多啲机会可以行出去睇下，都系件开心嘅事。好似咧，我而家咧喺电台呢一度咧，咁有啲小朋友啦，同埋屋企人啦，架住呢个玻璃窗啦，同我挥手啦，然后嗰种嘅笑啊，然后咧嗰种嘅气氛，都系为我今天或者呢个夏天咧带嚟一种好特别嘅意义嚟嘅。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多啲做呢样嘢。如果自己嘅心情系想嘅话咧，唔需要咧将佢束缚住嘅，唔需要咧管住嗰种嘅心情嘅。

0: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郭靖爱小姐 403-204-0282。
1: 东方西方盼芳芳。

我想有时候呢，大家都经历过呢，就有啲管唔住自己嘅事情啊，或者时刻嘅。咁我觉得呢，又唔需要介怀㗎，尤其是年轻嘅时候呢，好多嘢你想追求啦。又或者呢，朋友想要做嗰样嘢呢，你都好似呢觉得啊，就算呢点都好啦，一起去做啦咁样。就有嗰种呢，即係俾自己放纵一下，又或者呢尝试一下嗰种嘅感觉。咁我觉得呢都係好嘅。如果成日都约束住自己嘅话呢，可能耐咗呢，多咗嘅压抑呢，都未必係一件好事。我哋好多时呢都要呢，即係问自己嘅心，随住自己嘅心。咁但係当然呢，我哋都要经过好多嘅人生历练啦。

走。咁但系咧，除此以外，其他我哋都有时候咧可以率性一下，都未尝不可。尤其是咧，当嗰件事咧，大家都系一个热潮，就好似咧而家 FIFA 咁样，大家都会一齐追住去。

我哋有 Peggy Lee， 有阵时都会觉得咧，即系 fever 咧，我哋唔好演绎话啊，即系身体唔舒服啊，发烧啊嗰种，而系咧对一样嘢嘅热切嘅追求啦。头先歌词有句好好嘅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就有啲嘢咧，即系佢嗰种嘅火花啊，然后嗰种嘅燃点啊，嗰种嘅感觉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我哋咧成日都要咧，希望咧，即系心入边咧，继续有嗰团火啦，有嗰个 fever 啦，而咧嗰种。咁嘅热咧，其实系好重要，就好似我哋咧喺夏天嗰种嘅热情咧，系好重要，因为咧我哋会明白到有阵时候有啲嘢咧系唔会再重来嘅。只此一次就好似做 live show。

好多时呢好多嘢呢我哋呢都要呢有呢一种嘅心态嘅。我呢平时呢即係我諗以前呢个人呢比较即係可能静啦，就会觉得好多事情呢就都慢慢睇啦，冇咁积极啦咁。咁但呢加入咗呢一个系电视行业啦或者娱乐圈啦。咁虽然呢个呢唔系我细个时候嘅一个梦想，咁但我又觉得呢即係喺呢一个工作嘅范畴度呢俾到我一样嘢呢就是有多嘢呢真係只字一词，好似我哋演舞台劇咁样啦，每一场都系唔同嘅，又或者呢可能睇唔同嘅球赛咁，每一场都系唔同嘅，就算系同一个队伍同另外一个队伍去即系对垒嘅时候呢，嗰场嘅赛果啦或者呢每一球啦都系会有唔同嘅，咁所以都系好独特。咁而我哋呢就要一定喺当下呢好地去享受嗰一件事，咁我觉得呢样嘢係重要。咁虽然呢就唔係要滔滔不休咁样呢即係提醒自己好多又係咁又係咁又係咁。咁但係呢永远呢就好多时呢周围好多朋友呢嘅心念啊，或者呢有阵时候啲嘢呢你挂住啊，或者呢即係有一啲嘅期待啊，就係冥冥中就係咁样发生㗎啦。好似有阵时候有啲人咁样啦，你成日挂住佢咧，就会见到佢。咁我相信咧，有啲嘢如果你不停咁样念住佢个名嘅话咧，佢可能都会感受到嘅。

哋有刘宇宁呢一首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其实呢有阵时候睇一啲唔同嘅劇集啦，咁因为自己呢都系喺当中啦，咁好多时呢都会知道呢其实要付出好多嘅努力㗎，劇本呢都要念好多次，尤其是有阵时司仪啦，你简单一份稿啦，即系都要消化清楚点样唔系淨系呢读出嚟呢咁而有嗰种嘅感受呢，咁又记得清清楚楚啦，又可以呢讲得呢人哋呢系有感受，其实呢都系要好多好多嘅努力啦，一路咁样走落嚟啦，流好多个汗，但系呢有阵时候都会觉得呢系值得嘅，冇错。咁夏天呢更加值得嘅呢就一齐去运动啦，流下汗啦，然后跟住呢或者一齐呢喺太阳下面晒下啦，散下步啦，或者呢一齐做嘅事啦，阳光底下呢总系觉得值得嘅，而嗰种嘅值得呢甚至乎有种嘅幸福感觉。有阵时虽然觉得呢好似有啲嘢系咪真系好远呢咁，但系都唔系嘅，嗰份甜呢已经喺心中。请嚟我哋嘅刘天王，幸福这么远那么甜，在这一刻东方西方一点都不远。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turbo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保租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You were my
1: superwoman。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号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2: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1: 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售，神鸟优惠10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返张靓台，跟张雨晨一起共度难忘中秋。
2: 有靓歌厅，仲有美食相伴。9月16号，我张雨晨约定你。

讲紧咧嚟到呢个夏天啦，其实好多朋友咧都有好多好多嘅活动安排咗嘅。咁因为咧喺加拿大呢一度啦，我谂咧六月份已经放晒暑假，除非你读紧 summer school 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都已经可能咧出行旅游啦。咁但系今年咧，因为咧有呢个世界杯赛事，咁所以我谂好多朋友咧都可能会留喺加拿大呢一度咧一齐参与嘅。夏天咧真系好长噶嘛，同埋咧有阵时觉得好短，因为时间太开心啦。咁所以咧就要好好地去享受啦。咁事实上咧有好多嘢咧，其实一路走嚟咧都系一啲嘅累积嚟嘅。就好似咧芳芳喺呢一度经历咗几次唔同嘅夏天，所以有好强烈嘅感受，特别中意。咁当然啦，喺空气中同朋友或者系你。一起呢我们是分享、啊、当然如果呢这个夏天有些特别的活动呢，你都可以呢即是告诉我听，或者甚至乎有些想分享的，你只要呢即是给个电邮我们啦，潘芳芳 FM961.com 就可以了。咁英文名全班潘芳芳啦， POONFONGFONG 咁就可以啦。就正如有些朋友都告诉我听，在我的节目中呢其实他们很喜欢听这个组合的音乐的。所以有时候只要你有诉求，或者你告诉我听，我都可以有承诺送上他们的歌。

Carpenters 啦，我谂好多朋友都系好中意佢哋嘅歌曲。咁当然啦，喺佢哋创作嘅历程当中啦，亦都咧有好多好多嘅经历啦。咁喺当年咧，其实好多唔同嘅组合啦，我谂佢哋咧就系都互相去影响啦，互相去欣赏啦，都会有。咁而 Carpenters 咧，好多时咧，你会睇到佢有好多只歌咧，其实咧即系大家都会系耳熟能详，而且好多咧都有佢哋嘅意思嘅，就唔系话单单可能咧有阵时候啊就咁讲夏天，佢哋都好希望咧透过咧夏天。这个主题呢会讲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又或者可能讲到 Superstar， 其实中间都有很多的累积，然后一路这样去走过来，然后成就到不同的音乐作品。有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我们经常都讲，可能只是有一次的机会，我们真的要好地掌握，因为过后就会好不同的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经历。

我哋有 Christopher Cross Never be the same。 其实呢好多嘢呢真係唔会係一样嘅，人就基本上冇两个一样啦，就算你系 twins 即系孖生嘅话咧，其实咧即系我谂高矮啊，或者咧眼耳口鼻啊、性格啊，好多时甚至乎咧，我识得好多咧即系孖生嘅同学仔啦，其实佢哋嘅命运咧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呢个咧就系人生有趣嘅地方啦。咁我哋好多嘢都唔一样嘅话咧，都系独特嘅，咁我哋就好好地珍惜同埋欣赏嗰份嘅独特。咁啊，有一个好特别嘅，即系我谂自己喜欢嘅就系、是、咧，因为梦想就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噶啦，咁系可以好独特噶啦。咁咧，只不过啱啱咪谂起咧，就有阵时候咧，有一啲嘢，好似譬如颜色咁啦，咦，红色咁、哦、红色原来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红色噶、哦，绿色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绿色噶、哦，甚至乎咧近期咧好兴一啲迷幻啊或者幻彩咧，嗰种嘅变化咧就更加大。我哋咧即系配合翻呢个赛事啦，有喜欢足球嘅呢一位校长同我哋讲咧，我哋嘅梦想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幻彩。结束今日东方西方潘芳芳，下星期再见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22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中部连日暴雨引发广泛水浸，厄文顿及周边多个社区的排水及污水系统超出负荷，当局呼吁居民即时减少非必要用水。厄文顿过去周末录得50至100毫米降雨，多处道路受损，雨水潜满日，部分地区出现污水倒灌。市府表示，暴雨已令排水系统接近极限，若情况持续，水浸同污水回流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厄文顿市府建议居民暂停洗衫，减少淋浴同使用洗碗机，同时检查抽水泵同排水管是否正常运作。除了厄文顿外 ，Beaumont、St. Albert、Stoney Plain 及多个县区亦发出水浸或污水系统警报。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强烈风暴系统带来大量降雨，其中厄文顿录得95毫米雨量， Stoney Plain 更录得123毫米。气象部门预计雨势今日逐步减弱，明日将转为晴朗天气。亚省立法会公布省议员2025-6年度开支纪录，显示纳税人支付的费用五花八门，由高级牛扒晚宴、活动餐饮，以至一罐汽水同一包香口胶都有报销。纪录显示，多项开支与接触选民、选区活动同公务应酬有关。最大笔开支包括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议员 Lowland Dyke 去年牛仔节期间在卡格里酒店住宿8晚，报销约6500元。亚省新民主党 NDP 议员 David Egan 则为斋戒月庆祝活动支付约6250元餐饮费。

0: 同时部分省议员报销高级餐饮，包括野牛牛扒、羊腿及牛肉意大利饺等。有省议员亦报销社区烧烤活动同餐饮招待，金额达到数千元。有政治学者指出，大部分开支符合规定，但个别项目例如香口胶、汽水同高级餐膳，或引起公众质疑是否物有所值。此外，立法会规定所有省议员必须公开季度开支报告同收据，而酒精饮品则禁止报销。卡加利警方表示，一名涉嫌危险驾驶并逃避警方追截长达24小时的女子，昨日下午在 DF Trail 被捕期间遭警员开枪，送院后伤重不治。警方指事发在下午的4:15，接获多宗危险驾驶报告，涉事司机据称曾在市内同市外逆线行车，高速冲红灯，并怀疑涉及多宗交通意外。警方其后在 DF Trail 及 Memorial Drive 一带截停涉事车辆。警察督察 Mike Anderson 表示，警员尝试拘捕司机时，双方发生冲突，多名警员使用不同武力工具，其中一名警员开枪。涉事女子被送往医院时情况危殆，其后证实死亡，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按照程序，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 ASIRT 已接手调查事件。卡加利警方表示，东北区上星期六下午发生致命连环车祸，一名七旬男司机怀疑驾驶期间突发身体不适，造成一名六旬单车人士死亡，另有一名途人受伤。事发在当日下午约1:35，涉事司机驾驶一架福特品牌 Escape 沿中央街不行期间，怀疑因突发医疗状况失控冲上路膊，撞到同方向行驶的单车人士，其后再撞毁巴士站标志，并拖行单车一段距离。车辆其后返回路面，在21大道交界先后撞上两架汽车，再撞到一名六旬男途人，最后撞上电线杆先停低。警方表示，单车人士当场证实死亡，涉事司机情况危殆送院，途人受轻伤，其余涉事人士伤势轻微或冇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件与酒精、毒品或超速无关。警方正调查司机突发病发是否为肇事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志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2:00有中碳下午茶啦。Deerfoot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2:00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点， Deerfoot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着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2: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00-3:00，欢迎收听 C123。
4: Hello,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你收听星期一的 C123。今日6月22号，咁逢星期一的下午2:00这个时段都会听到 Rita 的声音的。我哋 C123 每逢礼拜一至五都会在2:00新闻简报直至到3:00的时候就是出现。咁而每一日的节目主持人都是不同的。听日同埋星期四的时候大家就会听到阿卡的声音啦。星期三就有 Amanda。咁跟住到了星期五的时候会有 Rita 再一次出现嘅。咁星期五亦都有我的拍档高达。咁我哋就热闹啲嘅。逢星期五就开开心心同大家迎接周末嘅嚟临。不过讲到我哋近排嘅周末呢，天气都硬系麻麻地咁样嘅。成个六月份呢，我觉得呢个天气呢就系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又上又落，跟住呢经常都系大风啦、落雨啦、行雷啦，所以呢就成个六月嘅天气都真系唔系几好啊。咁我而家呢直至到睇到去到今个周末呢又系咁啊。係啊，喺礼拜中间嘅时候啦，礼拜二三四天气 OK 啦。礼拜五呢又开始落雨，星期六呢唔单止落雨天啊，个天气呢又转凉啦。所以呢成日都喺度等緊啊，周末嘅时候呢可唔可以去睇花啦，因为近排有呢一个嘅牡丹花田。

0: 年就开放啦，大家可以去参观啦。又或者可唔可以出下埠呢，去行开一下都好啊。但係呢，每一个周末呢，你见到嗰个天气预测呢都系有一嚿落雨嘅云，同埋落雨机会都几高嘅。咁所以呢就觉得都有啲颓啊，其实即係好想可唔可以调返转周末嘅时候有好天气，咁等我哋可以好好地出去玩呢嗬。咁而家我哋就唯有等啦。係呀，今日嘅天气大家都要留意住㗎，因为今日嚟讲呢都系几凉㗎，最高嘅气温呢预测只系去到16度㗎啫。而且今日又系呀，嗰个成呢排成日见到嗰个图案都系咁样嘅。有云，有太阳，有闪电，有落雨。今日嚟讲呢系继续有六成机会啦系落雨。咁跟住啦，今日下昼呢亦都会有机会啦系有雷暴啦，加上系大风啦，今晚夜晚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呢大家呢喺稍后时间啦，放工啦，放学嘅时候呢亦都要留意住我哋天气嘅变化啦喎。另外仲有一个好消息终于可以同大家公布啦。是啊，因为知道咗之后呢其实我自己都好兴奋嘅，话呢一位嘅歌手啦即将会嚟到我哋 Calgary 嗰度演出。咁但之前嗰排人唔讲得住。咁我就而家我哋今日啦终于可以公布啦。冇错啦，喺嚟緊嘅9月份啦 ,9 月16号嘅时候啦，我哋电台啦亦都会有明月星辰何中秋。因为我哋今年呢亦都会邀请到张雨晨就嚟到我哋 Calgary 啊。哇，平时听佢唱歌呢好正啊。因为近排喺电视新时代电视啦睇到一个嘅慈善 show， 咁张雨晨都有喺呢个 show 度啦，就係唱 live， 唱现场啦。哇，我觉得呢佢真係呢唱 live 呢係仲好听过我平时啦喺数榜嘅时候啊，或者电台播歌嘅时候呢听到佢唱歌。咁所以呢我自己都好期待呢就可以现场听到张雨晨佢嘅歌声啊。好啦 ,Big, 咁佢将会呢喺9月16号嘅时候呢嚟到我哋 Calgary 方面呢就係开 show 啦。今年呢我哋嘅地点呢就係波兰文化中心嘅宴会厅嘅。咁而喺今次嘅晚会度啦，除咗有张雨晨同大家献唱之外啦，亦都会有好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啦，同埋呢有社交舞嘅环节啦，有大抽奖啦。咁喺中秋之前呢可以听歌跳舞有抽奖一起食餐饭嘅话呢相当之唔错。咁而家呢我哋都系呢有呢一个嘅神鸟优惠喎。平时啦一张台十个人嘅就要1800蚊啦。咁而神鸟优惠嚟讲呢哇犀利啦，我哋呢个优惠价钱呢系1200蚊就有一台十人嘅座位啦。如果大家单买门票嘅话呢就要俾返正价就系150蚊嘅。咁所以啦如果大家可以搵埋一班亲朋戚友啦一起食餐中秋饭啦咁一起去玩下听下歌嘅话呢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咁我哋神鸟优惠呢足足悭咗成300蚊咁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当然打电话就是查询 403-717-1940。 好，这个 early bird 这个神鸟的优惠会在6月29号即是下个星期一开始，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夹定人数，就下个星期可以来到电台方面买票的。咁但係呢大家都要记住喎，因为呢其实我哋呢一个 early bird 呢个神鸟优惠嘅价钱呢就只係有限定数量嘅台嘅啫，咁所以呢要买就趁快啦。好啦，今日星期一嘅诗人二三当然呢係会有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呢一个嘅环节。咁等阵返嚟啦 ,Rita 就会同大家揭晓喺上个星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三地总共有四个唔同嘅频道播得最多嘅最受欢迎嘅20首歌究竟係边20首。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蚊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0: 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3: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4: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啊，真的好热情的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来到，用我的歌声唱出你们喜欢的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1: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蚊，比原价悭成300蚊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讲起加拿大的天然资源，你可能会即刻想起蜂糖、石油或者金矿，但其实加拿大是隐形核能巨人，全球第二大的油 uranium 生产国。最神奇的是，全球最大纯度最高的油矿就是沙省的雪卡湖。虽然油是核能发电和以前做核武器的原料，但它在天然的状态下是不会好像卡通那样发绿光。不过在19世纪，人类就曾经用它来做玻璃，称为油玻璃。在紫外光下真的会发出梦幻的荧光绿。油的能量密度高到超乎想象，一粒好像亚士匹林那么小粒的浓缩油燃料丸，它所生产的电力就已经等于一吨煤炭或者3桶石油了。虽然油矿听落好科幻，但其实它撑起了全球无数的清洁能源发电厂的。
6: 每年的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替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7: 你而家听紧嘅系 C 1 2 3，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个星期第20位有这首的新歌，歌名是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主唱的是梁伟谦。梁伟谦就是上年2025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出道的，也都是香港来讲一位的独立音乐人。他呢5岁就开始学吹这个的口琴，更加是攞过很多不同的奖项的。同时他也都很擅长吉他、古筝还有敲击乐。在上年他推出了两首的歌曲，包括就是出道的作品《夜雪》和《Midnight Call》。新人年他也都是攞到新城颁奖礼的劲爆男新人银奖。今年来讲他在520 5月20号《我爱你》这个的日子也都是推出了他第三首的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而这首的歌曲其实是他自己包办了曲词编监兼且是主唱的。咁监制和编曲方面也都是同 Dominic Kwok 一起合作。揀嚟咗一首好有节奏感嘅曲风，同埋一个热恋期嘅题材。喺啱啱踏入夏天嘅呢一个时候，啱啱琴日就係夏至，俾一份好 sweet 好甜蜜嘅一个恋爱嘅味道俾大家。佢係梁伟谦，有佢嘅呢一首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係今个礼拜第20位新上榜嘅作品。礼拜自 hit 榜第19位有许志安的《顺天翁》，跟住送上的是另一首全新上榜的作品，由 MC 张天赋主唱《男人怎可以》。

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嘅得主啊，所以啦，今次嘅 MV 啦，邀请到佢咧就系担当女主角，咁啊同 MC 第一次对戏，已经咧擦出唔少嘅火花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一首嘅歌曲《男人怎可以》嘅 MV。而呢首歌咧就系回归翻 MC 佢嘅情歌系列啦，比较虐心嘅。当中讲到咧，大男人失恋嘅时候，咁究竟可以点做呢？通常咧，大家都好大男人嘅，要有份尊严啊嘛。咁所以咧，明明系好痛嘅，咁但系咧都唔想俾人哋识穿吓，个嘴就硬系死撑，冇嘢，真系冇嘢。咁但系呢一首歌咧，其实都有一种嘅自我反问嘅。咁当大家即系起晒盔甲嘅时候，唔想展露自己脆弱一面嘅同时，其实究竟系咪真系对自己诚实呢？定系一定呢要有嗰一份嘅自尊心呢？就系、是、男人怎可以呢？怎可以俾大家见到脆弱嘅一面啦 ？MC 张天赋嘅新歌《男人怎可以》全新上榜，排喺第18位。喺第17位有 Jeffrey 魏俊生嘅 Textbook Romantics， 而 Cloud 云浩影嘅雪爱，哇劲啊！呢首歌呢喺我哋个榜度呢系9个礼拜咁长嘅时间啊，今个星期排喺第16位。第15位啦，我哋搵嚟一对啦，嚟自香港嘅独立无伴奏合唱组合，佢哋系 Sensor Acapella。

Santa Acapella 在香港来讲呢，主流乐坛是比较少有的，因为他们是挺有代表性的。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们在香港浸会大学就成立，也都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正式出道的。由刚刚开始他们呢就是在后楼梯那里唱歌，直至到唱到去舞台。有唱其他歌手的作品去唱 cover， 直至到唱自己创作的作品。由在大学成立的这对无伴奏组合，凭住他们高质素的广东歌 Medley 也都是爆红，之后也都有和很多很出名的歌手一起合作，更加推出了三张的专辑。由第一张可能没什么自己创作的作品的，去到第三张有八九成都是属于他们自己乐队创作的歌曲。啱啱我哋听咗嘅亦都系佢哋嘅一首新歌，歌名呢就系 OOTB， 嚟自 Santa Acapella。OOTB 系咩呢？就系 Out of the Box。同大家讲下呢，要跳出框框啊。提醒下我哋啦，做人啊好多样嘢都要跳出框框嘅，听音乐亦都系。唔好淨系听一啲演算法推俾你听嘅歌，反而呢就系自己去探索更加之大嘅音乐世界。这首的 OOTB 也都是由 Santa Acapella 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傅家俊就是作曲和填词的，编曲方面是 King Lamb 和 Peace Low， 监制是 Santa。 而 Santa 今年3月至5月的期间都是举行了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分别就是去了台湾的高雄、台北、布拉格，也都是在上个月尾刚刚就是回到去香港方面就是举行香港站的演唱会和他们第三张专辑的发布会。不过在这一次的演唱会之后，其中一位成员傅家俊也都会慢慢淡出这个的组合的。但其实 Sensor 在这么多年以来那个的组合都是有不同的转变的。究竟跟住落嚟佢哋嘅发展会如何呢？会唔会系一啲好 OOTB out of the box 嘅諗法，一啲嘅发展呢？咁我哋亦都要拭目以待啦。Santa Acapella 嘅 OOTB 排喺今个礼拜第15位，都系另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喺第14位啦，有雷安娜嘅《不老的童话》，排喺第13位系 Mira 嘅《Attention》。

今个礼拜第十二位全新上榜嘅歌曲。由 Eden 吕俊安仲有 Ryan 蔡俊彦合唱嘅呢首作品1206。Eden 吕俊安啦，同埋蔡俊彦佢咧两个系曾经咧系香港大学嘅室友嚟嘅。蔡俊彦 Ryan 呢个名字相信大家咧都会好熟悉嘅。如果你系有追开呢一个嘅体育啊，特别咧就系花剑运动，因为蔡俊彦咧亦都系花剑运动员嚟嘅。但是在大学时期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呢是一起读书啦，甚至乎呢就是住埋同一间房啊。而这间房的号码正正就是1206。在今年年初啦，蔡俊彦呢他就自知出歌的时候啦， Eden 呢已经给了很多精挑细选的 demo 他揀的啦。当时呢就考虑啊合唱啦定是自己个人推出呢。当然啦，隔了几个月之后呢，这首的1206也都是正式面世。成首歌呢就好似带我哋返返去啦 ,Eden 同埋 Ryan 佢哋两个大学时代咁样嘅。点样着住孖烟通去倾偈啦，打机啦，打麻雀啦，两个倾心事嘅晚上啦，住喺呢一间房嘅点点滴滴啦。咁所以今次呢首歌嘅 MV 呢亦都系由吕俊安佢执导啦。咁当中呢佢花咗好多时间喺嗰个场景，因为佢真系返返去啦佢哋曾经住过嘅呢一间1206嘅房。跟住将成间房布置返呢好似当时嘅模样啊。更加搵嚟咗啦，好同佢哋呢就是、同楼嘅同一间即係同一层楼嘅室友啦，就俾啲相啊等等啦，等成个嘅画面更加之真实啊。睇住呢一首歌嘅 MV， 可以话呢对于佢哋两个嚟讲啦，所有青春嘅回忆都返返嚟。而对于我哋乐迷嚟讲呢，亦都好似呢可以睇到佢哋当时嘅相处啊。咁我自己觉得好难得嘅，即係大家系室友啦，在读大学的时候做室友的时候真的做到好朋友啊，而不是呢有任何的摩擦，那已经是很难得啦。读完大学之后啦，大家双方都有各自各的发展，但是依然可以 keep 住这份的友谊。虽然人生走上了不同的轨道，但到最后啦，大家亦都可以以音乐一起合作，那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来自 Eden 吕俊安同埋蔡俊彦嘅呢一首作品1206，亦都系今个礼拜第十二位全新上榜嘅歌曲。喺第十一位方面，有刘德华同埋姜涛合唱嘅《没有翅膀的天使》。第十位有另一首新歌，嚟自陈秋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亦都系佢今年第一首嘅排台歌曲，由杨振邦作曲，陈心耀填词。

0: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净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九四七 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0: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九四七 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九四七 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

0: 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多真心好。
2: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3: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2: 咁就啱啦！9月16日，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3: 哇！咁仲等咩啊？
2: 神鸟10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3: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日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2: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
4: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C123， 逢星期一有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7: 继续回到你止 hit 榜的时间，今日倒数你到今个星期的第9位了。

0: 吗？
1: 今个礼拜的紫禧榜来到第25期，跟以往一样有20首的上榜歌，全部都是在过去一个星期最受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 DJ 们欢迎的作品。

来到第九位，只相信我未来，有另一首全新上榜的作品。看我造化，属于 Jenny 李杏丽的新歌《你快乐吗》，由徐浩包办曲词监，亦都由黄少铭参与编曲的。整首歌就是想问翻大家，是不是真的快乐呢？现代的都市人非常非常之忙碌，亦都有好多的压力，家庭啦、工作啦，甚至乎呢四方八面好多的资讯啦。会不会在一些的忙碌当中，我们好累好累的时候，令到我们都遗失了原本的自己呢？而 Jenny 的这一首《你快乐吗》，亦都想给大家一个的提醒，有时候真的好需要问一问自己这句的说话，是不是真的快乐呢？会不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不记得了自己呢？如果有的话，记住要停一停下来一下， self care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今个礼拜新上榜的歌比较多，20首歌里面有6首都是全新上榜的，当中包括了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的 Jenny 的这首《你快乐吗》，一上榜已经是排在第9位的位置了。在第8位，我们找到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第7位方面有 Eden 另一首的上榜歌曲，左手拖右手。即是说睇返整个榜来讲，今个礼拜Eden 出现的时间都好多嘅。因为有 Mira 一首团歌啦，跟住有头先另一首呢就是同蔡俊彦合唱的歌曲啦。而佢自己嘅一首作品左手拖右手呢亦都喺榜上面嘅。咁好劲啊。好啦，去到第6位是王乐贤的《枪与玫瑰》。

今个星期紫禧榜第六位的作品由谭国正作曲，林若宁填词，朱振东编曲，监制方面都是谭国正，主唱的是王乐言，有他的这首作品《窗与玫瑰》。在这首歌曲里面就收起了他平时比较霸气的一面，平时他都歌比较型格一点，今次这首呢就展现他是温柔的一面。他是王乐言，有他这首的作品《窗与玫瑰》。

0: 及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的流行指标。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1: 好啦，嚟到 Top 5嘅时候啦，咁睇下啦，今个礼拜第五位嘅歌曲啊，第五位嘅作品上榜四个星期嘅时间，上个星期咧排喺第六嘅，今个礼拜升多咗一级，嚟自 CY 陈中泽嘅饼干罐。而 Gigi 严明熙嘅一首原色咧，同样地上榜都系四个星期，上个星期排喺第五位，今个礼拜升多一级。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今个礼拜第三位 See we've got charisma. Angelo Charisma.

由陆汉廷 Anson Low 主唱的这首 Charisma， 也都可以说是他今年推出舞台感比较强的作品。今个星期继续就是守住排在第三位的。但其实除了这首歌曲之外，教主近排都推出了另一首的《若心情歌》。

Baseball。 教主他近排出歌都出得几频密下下，有头先这一首节拍咁强劲的 Charisma， 跟住最近亦都出了一首比较内敛的比较弱心的最后一个降落伞。当然都想俾我哋睇到就係佢除咗跳唱了得之外亦都可以唱啲比较深情弱心嘅歌曲。我諗佢亦都係为嚟咗7月份嘅时候喺澳门会举行嘅演唱会就係作好准备呀。今个星期嘅亚军歌榜只係短短3个礼拜嘅时间，由上个星期第7位连升咗5级。

新嘅呢一首作品《生活无小事》，由 Eric Kwok 为佢作曲同埋监制，填词咧系林若明，编曲张子坚。讲到生活里面好多事情好似好细小咁样，咁大家起上嚟啦，就成为咗我哋嘅最佳时间啦。

0: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3.2%， 较四月份的 2.8% 升幅加快。如果撇除汽油的价格，五月份 CPI 按年升幅 2.2%。 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汽油的价格是推高五月份通胀的主要动力，按年飙升 33.2%， 创下自2022年6月份以来最高的水平。局方指出，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闭，而供应不明朗令到油价连续三个月承受上升的压力。建造业和土地发展协会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份新住宅成交量1023个单位，远高于去年同期录得的记录新低，但比十年的平均数低 5.7%。 根据之前十年的平均数，去年一般五月份新住宅成交量会是2353个单位。协会说，对于那些想购买新住房的人来说，合并销售税 HST 退税的计划仍然是一个难得的置业良机。不过由于在五月时退税政策具体执行的方式尚未明确，而部分潜在买家因而推迟置业的决定，五月份的新住宅大厦单位成交量193个单位，比十年平均数是低 89%， 基准价格102.9489元仍然处于低位。单户式家庭住宅单位成交量比十年的平均数高出了 26%， 基准价格142.7543元，按年下跌5.2%。协会表示，价格不包括任何 HST 的退税，以便和往年进行直接的比较。新住宅剩余库存18763个单位，是24个月以来第三次少于20000个。全国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ER 今年会分别与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而预期今天会先和福特汽车公司展开谈判。现行的集体合约生效期定在9月份届满，而新一轮谈判展开之际，正值汽车业界面对美国关税的影响、加美墨协定是否续期的不确定性，以及本国容许中国电动车的进口。 UNIFER 说，本国的汽车制造业自去年2月以来总共失去了接近6500个工作职位，工会寻求确保就业的保障，而美国仍然对并非在美国生产的所有车辆和货车征收 25% 的关税。不过这项关税不适用于符合加美墨协定的零部件，而工会预期会在福特汽车达成协议之后分别与斯特兰蒂斯和通用汽车进行合约谈判。皮尔区公共卫生局表示，可能有公众在6月13

0: 号与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和两个航班之上接触到麻疹，两个班机分别编号 ET552 由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多伦多，还有编号 AC410 由多伦多飞往蒙特利尔的航班，涉及时间6月13号上午9点到下午的2点钟。卫生局说正在跟进一宗麻疹确诊的个案，调查其他人可能接触到病例的地点，而建议在上述的日期和时间曾身处上述地点的人士查看自己疫苗接种的记录。当局一般建议在70年之后出生的人士接种两剂的疫苗。卫生局说70年之前出生的人士被视为对麻疹具有免疫力。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联储局的前主席格林斯潘病逝，享年100岁。格林斯潘任职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的妻子米切尔透过公司公布消息，指她的丈夫上午在家中因为帕金森氏症的并发症而离世，形容格林斯潘是伟大的人物，在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先后执政之下协助塑造了数十年的美国经济，他也都是一个诚实坦诚的人。格林斯潘1926年在纽约出生，1987年起就任联储局的主席，其后四次连任，到2006年卸任退休。美国在他任内出现历来第二长的经济扩张，在1999到2001年的十年间无间断的路德增长，令他一度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随着金融海啸在他退休两年之后出现，外界对他的赞扬变成了谴责，质疑他在任内的货币政策助长了一系列资产价格的泡沫，酿成金融的危机。英国首相施继贤宣布辞去执政工党党魁的职务。施继贤当地时间早上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传媒，宣布有关的决定，指工党将会在9月份选出新的党魁，他会留任首相直到新党魁选出为止。施继贤发表简短的声明，接近尾声时声音哽咽，指工党内部提出他是否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他已经听到国会党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欣然接受，决定辞去工党的党魁。而施继贤讲话的时候，有抗议者就演奏贝多芬的欢乐颂。而施继贤辞职意味着英国十年间将会迎来第七位的首相。上周胜出下议院补选的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贝安德被视为是接替施继贤出任工党领袖的热门人选，而贝安德确认将会竞逐工党的党魁。中方宣布措施反制美国将多间的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中国商务部宣布由即日起将10间美国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美国稀土业的巨头美国稀土公司和芒岩帕斯材料公司。名单上也都有无人机、航太、军工企业，包括航太设备制造商艾维奥克斯。商务部指出，有关的措施是针对美国政府较早之前将中国企业列入军工名单的恶劣做法，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财政部就宣布即日起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美国军工企业的巨头洛歇马丁、雷神、波音防务、通用动力和多间的关联公司等。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谈判，持续18个小时结束，而技术会谈本周之内将会在当地进行。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谈判达成五项的要点包括将就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监督机制，伊朗有份参与，而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渐的重开，决定设立联络热线。制裁方面，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方签发文件对伊朗石油等解除制裁60天，又指在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即双方要先持续落实关于全面的停火、解除封锁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豁免石油出口和解冻资产的五个条款。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的

0: 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角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3: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年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精彩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商，适合不同大中小企业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即日起至6月25日预订摊位，每个节省30元，数量有限，有意者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万不要错过。
4: 影音风暴。
5: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过去这两天周末，大家是不是都过得非常的开心呢？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为你挑选的第一个段落的歌曲也是有一个主题的。这些歌手呢，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跟我当然也很有关系哦，就是我的家乡上海。上个星期呢，为你挑选的都是几位来自东北的歌手唱的歌。那这个星期我们就来听听上海的歌手代表人物到底有哪一些呢？第一位要登场的呢，真的挺恭喜他的，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在最新一期的歌手，他得到了一个月的冠军呢，相当不容易这个分数。说的就是胡彦斌。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为你挑选的是他一首很甜蜜的歌，歌名就叫做《在一起》。

首歌名字叫做《在一起》，相当的甜蜜。唱歌的就是来自上海的歌手胡彦斌，他已经出道那么多年了，我当然也不需要对他做太多的介绍。但是呢，也是因为看了这个星期五的歌手这个节目，还真的是有点心疼他，因为这个节目现在就是一定要流行走那种很残酷的一个风格哦。所以呢，中间呢都会有就是请这个主持人沈梦辰来读出一些在网上的这个热搜的头条，其中就有一个呢说的是胡彦斌好像说他唱歌声音不好听还是怎么样的，我忘了原文是怎么讲的，然后沈梦辰就也很尴尬的就是请胡彦斌做一些回应。那么他后来也是很认真的说呢，其实他小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声带小结了，就是他的嗓子呢跟其他的歌手来比真的不算是非常的拔尖，或者说是相当的完美跟优秀。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为什么出道这么多年还能够在内地的歌坛有他自己的一定的这个地位，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用功的音乐人。我记得上一次在节目里也是有提到过，就是他的音乐会让你看得出听得出他是多么的用心。就像这周五呢，他选唱的是电影《哪吒》的主题曲，他也找了好几位都是这个中乐的老师们在台上跟他一起合作，整个表演的完整度又是相当高的。我也会觉得如果我有权利打分，我会给他高分的，而不是说真的就一直去挑剔说他的嗓音是不是有点哑了，听上去不是那么的干净，不是那么的嘹亮。因为本来唱歌就是一件很完整的事情，他不是单单听嗓音的，也不是说谁的高音唱得越来越高就表示他最好。我一直都觉得胡彦斌的音乐审美在内地的男歌手当中应该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呢也非常看好他在歌手这个节目这么残忍的赛制下，他应该还是能够继续往下走吧。那我们刚刚听到的他的这首歌相当的甜蜜，叫做《在一起》。说一个他的八卦哦，因为前一阵子不是他跟一位网红女朋友已经算是公开交往了嘛，就是把这个恋情呢也是非常大方的亮相在大家的眼前。可是呢随着那一次之后，诶，突然间大家又看不到也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哦，所以呢最近就有人在猜说两个人是不是已经分手了。我当然也是没有内幕消息，我也在猜。我是觉得呢普遍的大众好像对于这些已经有一点人到中年的男歌手们找非常年轻

轻，或者说也不见得很年轻，但是至少比他们小了个十几岁以上这样子的网红的女朋友呢，我觉得歌迷都不是那么的喜欢接受，这个心态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毕竟想跟谁在一起也是他们的自由啊，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喜欢他的话，还真的是只能尊重他呢。而下一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呢，她最近应该是相当甜蜜了。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是说过啊，这一段姐弟恋呢，一开始当然也是不被看好的，毕竟这个年龄差是有点大。但是人家就在一起了那么多天，而且后来订婚了，现在又正式的已经领证了。所以真的是值得被祝福的，说的就是金莎。没错，金莎也是来自上海的歌手，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她的代表作之一《不可思议》。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正佳超市本周父亲节优惠多到数不完，油水龙等鱼整条震撼价每磅6.98元，油水肉馅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正佳招牌咸香鸡每只31.98元，超甜沃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3款酱料，只要符合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akerton 正佳超市店内查询。
6: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

0: 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这个星期呢为你挑选的都是一些来自上海的歌手唱的歌。在上个星期一呢，我们选的都是一些来自东北的歌手，那下个星期一我已经想好是要选哪个城市了，不知道会不会刚好也是你的家乡。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金莎唱的一首《不可思议》，而下一位要登场的来自上海的女歌手呢，应该是我最近这两三年也开始特别的喜欢她。其实她出道的时候也很早，20岁不到就唱了那首非常经典的，让大家都有一点吓一跳也不太敢挑战的歌，歌名叫做《痒》。然后呢，默默在歌坛也耕耘了这么多年呢。那么在这几年呢，我觉得他的发展是越来越好的。首先像是央视的这个元宵晚会跟春晚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虽然还没有到一个人可以挑大梁这么厉害哦，但是至少呢都能够参与很多的表演了。然后呢，他也参加了不少的音综节目，所以呢也能够看到呢，他除了唱歌，真的就是有那种余音绕梁，又妩媚又洒脱的那种小性感。然后私底下说话呢，她又是非常可爱又有点逗趣的一个女生，就感觉上个性应该也是相当讨喜的。讲的这位女歌手呢就是黄龄。黄龄的代表作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特别是我知道最近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博主呢都很喜欢拿她的这个歌曲来剪小视频，尤其是她自己的那些演唱会上哦，那些又唱又跳的部分真的也是完成的相当优秀的。你说他跳舞吧，倒也不是那种劲歌热舞的那种舞，但真的就是很有魅力。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是他唱的这首《风月》。

的是来自上海的女歌手黄龄，刚刚这首歌歌名叫做《风月》。你或许也是听过她很多首的这个国风调调的歌曲，包括像是最近很夯的这个《免我蹉跎苦》《小雨》，还有她和许嵩一起唱的《惊鸿一面》《三拜红尘凉》，还有《入画江南》等等。我是觉得出道也差不多有20年了，黄龄的风格，不管是她的歌路还是她的打扮啊，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好像在最近这几年呢，真的是开始慢慢的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了。那下一位要登场的男歌手呢，他同样也是来自上海，我想他的知名度呢，从某一个程度上来讲应该是要比黄龄更加高一些。那么当然啦，围绕着他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呢也真不少，特别是关于他的感情的事件，哇，我都有点觉得很难 follow 了，就是太多事情好复杂。而且我有一阵子也是认认真真的有想去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就发现他的事真的不好说。所以我只能讲呢，如果说你是喜欢听他唱歌的话，那还是多多关注他的这个事业，他的工作。讲的这位呢就是薛之谦，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跟你一起听他的这首《情书》。

0: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

每周各有三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Hello，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我们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想跟你一起来听一首很久没听的歌了。每次听这首歌呢，总觉得天气要很热才对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热爱105度的你》，唱歌的是阿四。

好久没在节目里听这首专属于夏天的歌了，歌名就叫做《热爱105度的你》，唱歌的是一位内地的创作型的女歌手，她叫做阿四。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这个娱乐消息哦。昨天呢，我自己在网上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挺诧异的，这位导演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哦，就是抖出了这样一个10年前的事情。我记得在上周我们还有讲过，今年呢是一部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10周年的这个纪念嘛，所以呢好像听说也会办一些活动的。那么唱了《大鱼海棠》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的周深，不知道这一次还会不会继续参加。

加这个活动。因为昨天呢，看到这位导演呢，在他自己的这个 social media 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篇的这个文章，因为真的很长，我肯定就不读出来了。那么主要的内容呢，说的就是这个主题曲是怎么来的。在他这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呢，几乎所有的网友都看懂了，天哪，你一下子得罪了三个艺人。因为呢，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就提到了梁博，提到了王菲，最后呢，当然说到了就是他想要唱的人都不唱，然后最后就给了周深唱。那周深因为这首歌呢就火了，所以周深真的应该谢谢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文章里面呢也是非常清楚的点到了，就是王菲的收费相当的高，所以呢他也出不起这个价钱，意思也就是生意没有谈成。这当然已经不是新闻了，这是十年前的事情。那么突然拿出来讲呢，我也不知道他是想要炒作，还是他觉得有一些负面消息也好过没消息。总之呢，现在就是全网都在认为这个导演呢应该是情商不太高，然后也替这三位被他提到名的艺人觉得真的挺尴尬的。但是我觉得话又说回来了，他也没有讲错，周深呢的确是凭借这首歌呢让非常多的人认识他，并且牢牢地记住他天籁般的声音，歌还是一首好歌。至于导演说了什么傻话，我觉得大家就尽快把他忘了吧。不过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影响到这部电影这个十周年的庆祝，我还真的替他有点担心呢。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和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That was some party thanks to my buddy's beer and joint. Here's the keys, joint.
3: Yo, I'm not driving. I'm way too stoned. How are you feeling, dear?
4: Oh, since we had that talk, I'm not driving tonight at all.
3: What about you, Dave?
4: You only had a couple of drinks.
3: And only a couple of puffs.
2: I don't drink and drive. No way I'm getting behind the wheel when I smoked weed, too.
3: How are we getting home, then?
4: Come on, Dave. Take one for the team.
5: Don't let weed and alcohol influence your decision to drive.
2: Yeah, I need a ride.
5: A message from Mad Canada.
6: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没错，刚刚听到的就是这首真的让很多人都记得周深的歌《大鱼》。至于这部电影的导演说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话，我觉得说了就说了呗，反正大家也不一定能够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周深我们肯定是牢牢记在心里了。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呢，现在就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你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消息到这个号码的，记得一定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点什么歌，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 jieying@fm961.com， 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Crystal， 他说想要听一首刘明湘翻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大家。

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叫做刘明湘，她曾经也是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里让我印象也挺深刻的一名学员。刚刚这首经典的老歌就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而下一首点播歌曲呢，真的也是很久没在节目里播了，这个组合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叫做 Tension。今天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他点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我们的故事》（Our Story）， 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分享。

的是 Tension， 我记得很久以前啊，听他们唱歌也觉得真是挺洋气的。他们是陶喆在当年打造出来的一个组合。刚刚这首歌名字叫《我们的故事》，这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包包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的是我们加拿大的女歌手 Avril Lavigne 的一首歌 Head Above Water。他也是说就送给所有的听众。那影音风暴今天在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咯，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还是希望你有愉快的好心情。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拜拜。